们把邀请空给我的香辣的请愿给你香辣我比啥给你给我的什么还不大心为不忘我让给你拍照吧没人给你送拍你吧阿昂我们演的歌茶演阿木不演的路梦跑过我们的无言

ꯄꯨꯟꯁꯤꯒꯤ ꯃꯌꯥꯗ ꯇꯥꯎꯔꯤꯉꯩ ꯅꯥꯄꯜꯅ ꯃꯥꯡꯗ ꯊꯥꯗꯨꯅ ꯆꯠꯂꯤꯉꯩ ꯏꯕꯨꯡꯉꯣ ꯅꯪꯕꯨ ꯅꯤꯡꯁꯤꯡꯂꯨꯗ꯭ꯔꯤ, ꯉꯥꯛꯄꯤꯌꯨ ꯏꯕꯨꯡꯉꯣ ꯆꯪꯖꯔꯤ ꯅꯈꯣꯏꯌꯥꯗ꯫

ꯀꯔꯤꯒꯨꯝꯕ ꯄꯪꯊꯕ ꯂꯥꯛꯄꯀꯥꯟꯗꯁꯨ ꯂꯥꯡꯊ꯭ꯔꯩ ꯑꯗꯨ ꯃꯅꯝ ꯅꯝꯃꯜꯂꯕꯗꯤ ꯒ꯭ꯌꯥꯟ ꯇꯥꯔꯛꯇꯨꯅ ꯄꯪꯊꯔꯝꯕ ꯐꯍꯜꯂꯤ ꯫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ꯍꯟꯖꯔꯤ ꯁꯩꯁꯛꯄꯤ ꯁꯣꯡꯊꯥꯝ ꯀꯃꯂꯥꯒꯤ ꯈꯣꯟꯖꯦꯜꯗ ꯕꯤ ꯖꯦ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ꯇꯥꯕꯤꯔꯁꯤ ꯁꯨꯔ ꯇ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ꯅꯤꯉꯣꯝꯕꯝ ꯍꯦꯔꯥꯃꯅꯤ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ꯁꯩꯃ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ꯔꯁꯤ꯫

ꯃꯊꯪꯗ ꯃꯨꯈꯨꯗꯣꯜ ꯇꯧꯖꯔꯤ ꯔꯨꯄ꯭ꯔꯥꯒ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ꯀꯣꯟꯆꯕ ꯏꯕꯣꯆꯧ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 ꯅꯤꯡꯕꯤꯁꯦ ꯑꯃ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0: ꯅꯥꯕꯤꯔꯛꯏ?
1: ꯔꯥꯅꯤꯅ ꯍꯟꯗꯛ ꯐꯪꯂꯤꯕ ꯏꯃꯨꯁꯤ ꯋꯨꯃꯦꯟꯁ ꯋꯤꯕꯤꯡ ꯀꯦꯇꯦꯒꯣꯔꯤꯗꯗꯤ ꯅꯨꯄꯤꯅ ꯐꯤ ꯁꯥ ꯂꯣꯟꯁꯥꯒ ꯃꯔꯤ ꯂꯩꯅꯕꯗ ꯑꯗꯨꯒ ꯐꯪꯕꯤꯔꯛꯂꯤꯕꯁꯤꯅ ꯁꯥꯐꯤ ꯂꯥꯟꯐꯤ ꯍꯥꯏꯕ ꯃꯨꯒꯥꯒꯤ ꯏꯟꯅꯐꯤꯁꯤꯗꯅꯤ ꯃꯌꯥꯝꯁꯤ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ꯃꯃꯨꯠ ꯇꯥꯅ ꯈꯪ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ꯐꯤ ꯂꯥꯟꯐꯤ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ꯒꯥꯒꯤ ꯏꯟꯅꯐꯤꯁꯦ ꯃ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ꯐꯤꯅꯣ ꯍꯥꯏꯕꯗꯣ ꯔꯥꯅꯤ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ꯈꯣꯏ ꯈꯪꯖꯒꯦ
0: ꯁꯥꯐꯤ ꯂꯥꯟꯐꯤ ꯍꯥꯏꯕ ꯐꯤꯁꯤ ꯊꯥꯏꯅꯗꯒꯤ ꯃꯃꯥꯡꯉꯩꯗꯒꯤ ꯅꯤꯡꯊꯧ ꯄꯥꯜꯂꯤꯉꯩꯗꯒꯤ ꯂꯩꯔꯝꯕ ꯃꯌꯦꯛ ꯑꯃ ꯑꯣꯏꯕ ꯂꯥꯟ ꯁꯣꯛꯅꯕ ꯆꯠꯈꯤꯕ ꯀꯩꯅꯣꯁꯤꯡ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ꯂꯥꯟ ꯉꯝꯕ ꯃꯇꯝ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ꯄꯤꯗꯕ ꯌꯥꯗ꯭ꯔꯕ ꯐꯤ ꯑꯃꯅꯤ ꯍꯥꯏꯗꯨꯅ ꯑꯣꯖꯥ ꯒꯨꯔꯨꯁꯤꯡꯅ ꯇꯥꯛꯄꯤꯔꯛꯏ ꯅꯤꯡꯊꯧꯁꯤ ꯄꯥ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ꯁꯥꯟꯃꯤ ꯂꯥꯟꯃꯤ ꯍꯥꯏꯅꯁꯨ ꯊꯣꯜꯂꯦꯕ ꯐꯤꯁꯤꯒꯤ ꯃꯃꯤꯡꯁꯦ ꯑꯗꯨꯒ ꯃꯌꯦꯛ ꯑꯗꯒꯤ ꯃꯁꯣꯟ ꯍꯥꯏꯔꯒꯗꯤ ꯁꯒꯣꯜ ꯌꯥꯎꯒꯅꯤ ꯁꯥꯃꯨ ꯌꯥꯎꯒꯅꯤ ꯑꯗꯒꯤ ꯉꯥ ꯅꯨꯃꯤꯠ ꯊꯥ ꯊꯋꯥꯟꯃꯤꯆꯥꯛꯁꯤꯒꯤ ꯀꯩꯅꯣꯁꯤꯗ ꯁꯥꯕꯅꯦꯕ ꯐꯤꯁꯤꯗꯤ
1: ꯃꯁꯤ ꯂꯝꯗꯝꯁꯤꯒꯤ ꯄꯨꯋꯥꯔꯤ ꯏꯇꯤꯍꯥꯁꯀ ꯃꯔꯤ ꯂꯩ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ꯈꯜꯒꯤ ꯐꯤ ꯑꯃꯅꯤ ꯍꯥꯏꯅ ꯔꯥꯅꯤꯅ ꯊꯝꯕꯤꯔꯤ ꯑꯗ ꯔꯥꯅꯤ ꯃꯁꯤꯒꯤ ꯐꯤꯁꯦ ꯍꯧꯖꯤꯛ ꯃꯥꯒꯤ ꯁꯤꯖꯤꯟꯅꯐꯝꯁꯦ ꯀꯗꯥꯏꯗ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ꯗꯒꯗꯤ ꯁꯤꯖꯤꯟꯅꯩ?
0: ꯑꯗꯨꯝ ꯐꯤꯁꯤꯗꯤ ꯃꯌꯦꯛ ꯑꯣꯏꯅ ꯂꯩꯔꯝꯃ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ꯌꯦꯛ ꯃꯁꯣꯟꯁꯤ ꯐꯖꯅꯕ ꯃꯑꯣꯡꯗ ꯀꯂꯔ ꯁꯦꯇꯤꯡ ꯍꯥꯞꯆꯤꯜꯂꯒ ꯁꯤꯖꯤꯟꯅꯩ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ꯂꯨꯍꯣꯡ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ꯐꯪꯁꯟ ꯑꯃꯒꯤ ꯁꯔꯨꯛ ꯌꯥꯕꯗ ꯁꯥꯔꯤ ꯁꯦꯠꯄ ꯑꯣꯏꯔꯣ ꯀꯔꯤ ꯑꯣꯏꯔꯣ ꯑꯗꯨꯝ ꯁꯤꯖꯤꯟꯅꯩ ꯍꯥꯏ ꯇꯥꯔꯦ ꯅꯨꯄꯥꯗꯁꯨ ꯁꯤꯖꯤꯟꯅꯩ ꯅꯨꯄꯤꯅꯁꯨ ꯁꯤꯖꯤꯟꯅꯩ ꯅꯨ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ꯂꯦꯡꯌꯥꯟꯗ ꯍꯦꯟ ꯏꯝꯕꯣꯏꯗ꯭ꯔꯤ ꯇꯧꯔꯒ ꯂꯣꯜꯂꯦ ꯍꯥꯏ ꯇꯥꯔꯦ ꯂꯦꯡꯌꯥꯟ ꯑꯣꯏꯅ ꯑꯗꯨꯒ ꯅꯨꯄꯤꯒꯤ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ꯏꯟꯅꯔꯤꯕ ꯔꯥꯅꯤ ꯏꯟꯅꯐꯤꯁꯤꯗ ꯁꯨꯃꯥꯏꯅ ꯁꯥꯔꯒ ꯑꯗꯨꯃꯛ ꯊꯝꯃꯦ
1: ꯔꯥꯅꯤꯁꯤ ꯍꯧꯖꯤꯛꯇꯤ ꯌꯥꯝꯅ ꯃꯤꯌꯥꯝꯅ ꯈꯪꯅꯔꯕ ꯏꯁꯥ ꯂꯣꯟꯁꯥꯗ ꯌꯥꯝꯅ ꯊꯋꯥꯏ ꯌꯥꯎꯕ ꯃꯥꯏ ꯑꯣꯟꯁꯤꯟ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ꯍꯥꯏꯅ ꯃꯌꯥꯝꯅ ꯂꯣꯏꯅꯃꯛ ꯈꯪꯅꯔꯕꯅꯤ ꯃꯁꯤꯒꯤ ꯃꯃꯥꯡꯗ ꯀꯔꯤ ꯀꯔꯤ ꯑꯦꯋꯥꯔꯗ ꯐꯪꯕ ꯍꯥꯏ ꯇꯥꯔꯦ ꯃꯌꯥꯝꯅ ꯁꯛ ꯈꯪꯕꯤꯕꯒꯤ ꯑꯗꯨꯒꯨꯝꯂꯕ ꯀꯔꯤ ꯀꯔꯤ ꯀꯔꯤ ꯐꯪꯈꯤꯕ ꯂꯩꯔꯦ
0: ꯐꯪꯉꯛꯈꯤꯕ ꯑꯦꯆꯤꯞꯃꯦꯟꯁꯤ 2022-23 ꯁ꯭ꯇꯦꯠ ꯑꯦꯋꯥꯔꯗ ꯐꯪꯕꯅꯤ ꯑꯗꯨꯒ ꯊꯣꯛꯍꯟꯅꯤꯡꯗꯕ ꯊꯧꯗꯣꯛꯁꯤ ꯊꯣꯛꯈꯤꯕꯗꯒꯤ ꯑꯦꯋꯥꯔꯗꯁꯤꯒꯤ ꯈꯔ ꯊꯤꯟꯊꯈ꯭ꯔꯦ ꯍꯥꯏ ꯇꯥꯔꯦ ꯂꯧꯊꯣꯛꯄꯁꯦ
2: ꯏꯔꯝꯗꯝꯒꯤ ꯂꯩꯕꯥꯛ ꯂꯩꯍꯥꯎꯗꯒꯤ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ꯇꯨꯅ ꯈꯨꯟꯅꯥꯏꯒꯤ ꯆꯥꯎꯈꯠ ꯈꯣꯡꯊꯥꯡꯒꯤꯗꯃꯛ ꯁꯥꯏꯟꯁ ꯑꯦꯟ ꯍ꯭ꯌꯨꯃꯦꯅꯤꯇꯤꯒꯤ ꯂꯝꯗ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ꯐꯤꯗꯥ ꯀꯜꯂꯤꯕ ꯄꯥꯏꯑꯣꯅꯤꯌꯔꯤꯡ ꯃꯔꯤꯗ ꯂꯥꯏꯐ ꯇꯥꯏꯝ ꯑꯦꯆꯤꯞꯃꯦꯟꯠ ꯑꯦꯋꯥꯔꯗ ꯈꯨꯠꯁꯤꯟꯅꯕꯒꯤꯗꯃꯛ ꯔꯤꯁꯔ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ꯁꯥꯏꯟꯁ ꯑꯦꯟ ꯇꯦꯛꯅꯣꯂꯣꯖꯤ RIST ꯔꯤꯁꯅ ꯃꯤꯑꯣꯏ ꯃꯔꯤꯒꯤ ꯃꯤꯡ ꯂꯧꯊꯣꯛꯈ꯭ꯔꯦ ꯆꯠꯂꯤꯕ ꯆꯍꯤ ꯑꯁꯤꯒꯤ ꯑꯣꯛꯇꯣꯕꯔꯒꯤ ꯇꯥꯡ ꯃꯔꯤꯗ ꯌꯦꯟꯊꯣꯛꯀꯗꯕ ꯃꯅꯥ ꯑꯁꯤꯒꯤꯗꯃꯛ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ꯗꯤ ꯀꯦꯃꯤꯀꯦꯜ ꯁꯥꯏꯟꯁꯇ ꯔꯤꯇꯥꯌꯔ ꯄ꯭ꯔꯣꯐꯦꯁ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ꯙꯅꯦꯁ꯭ꯋꯔ ꯁꯤꯡ ꯐꯤꯖꯤꯀꯦꯜ ꯁꯥꯏꯟꯁꯇ ꯔꯤꯇꯥꯌꯔ ꯄ꯭ꯔꯣꯐꯦꯁꯔ ꯊꯤꯌꯝ ꯖꯦꯀꯦꯟꯗ꯭ꯔ ꯁꯤꯡ ꯂꯥꯏꯐ ꯁꯥꯏꯟꯁꯇ ꯔꯤꯇꯥꯌꯔ ꯄ꯭ꯔꯣꯐꯦꯁꯔ ꯋꯥꯏꯈꯣꯝ ꯕꯤꯁ꯭ꯋꯅꯥꯥꯊ ꯑꯃꯗꯤ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ꯇ ꯗꯣꯛꯇꯔ ꯊꯥꯡꯖꯝ ꯗꯕꯂꯤ ꯁꯤꯡ ꯈꯟꯒꯠꯂꯕꯁꯤꯡꯒꯤ ꯂꯛꯇꯒꯤ ꯀꯦꯃꯤꯀꯦꯜ ꯁꯥꯏꯟꯁꯀꯤ ꯔꯤꯇꯥꯌꯔ ꯄ꯭ꯔꯣꯐꯦꯁ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ꯙꯅꯦꯁ꯭ꯋꯔ ꯁꯤꯡ
3: ꯑꯩꯒꯤ ꯃꯇꯝꯗ ꯄꯤ ꯌꯨ ꯁꯤꯗ ꯐꯥꯖꯤꯟ ꯄꯥꯁ ꯇꯧꯋꯦꯕ ꯑꯌꯥꯝꯕꯅ ꯐꯥꯖꯤꯟ ꯄꯥꯁ ꯇꯧꯕꯁꯤ ꯂꯣꯏꯅ ꯗꯥꯛꯇꯔ ꯇꯝꯕ ꯆꯠꯈꯤꯕ ꯖꯦꯅꯦꯔꯦꯜ ꯁꯥꯏꯟꯁ ꯇꯝꯅꯕ ꯃꯤꯗꯤ ꯏꯔꯩ ꯍꯧꯗꯦꯕ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ꯅ ꯀꯦꯃꯤꯁꯇ꯭ꯔꯤ ꯑꯣꯟꯁꯀ ꯂꯧꯕꯁꯤꯗ ꯑꯣꯖꯥ ꯒꯩꯅꯁꯨ ꯌꯥꯝ ꯂꯨꯅ ꯇꯧꯕ ꯅ꯭ꯌꯨ ꯖꯔꯁꯤꯗ ꯂꯩꯕ ꯄ꯭ꯔꯤꯟꯁꯇꯟ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ꯃ ꯆꯠꯂꯤ ꯁꯤꯗꯤ ꯃꯗꯨꯗ ꯁ꯭ꯀꯣꯂꯔꯁꯤꯞ ꯐꯪꯗꯅ ꯌꯥꯝ ꯐꯖꯅ ꯋꯥꯛ ꯇꯧꯃꯤꯟꯅꯔꯝꯃꯦ ꯆꯍꯤ ꯑꯅꯤ ꯕꯤ ꯖꯤ ꯍꯦꯛ ꯑꯣꯏꯕꯒ ꯃꯇꯝ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ꯌꯨꯅꯤꯚꯔꯁꯤꯇꯤ ꯂꯥꯛꯄꯒꯤ ꯖꯦ ꯑꯦꯟ ꯌꯨ ꯁꯦꯟꯇꯔ ꯑꯅ ꯌꯥꯅꯕꯗ ꯑꯗꯨꯒꯤ ꯀꯦꯃꯤꯁ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ꯁꯦ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ꯈꯜꯂꯤ 1970ꯗ ꯈꯟꯕꯩ ꯖꯣꯏꯟ ꯇꯧꯕꯗꯤ 1979 ꯇꯧꯋꯦ ꯀꯣꯟꯖꯪꯗ 1980ꯗꯒꯤ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ꯟꯈ꯭ꯔꯦ ꯑꯗꯨ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ꯀꯦꯃꯤꯁ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ꯐꯥꯎꯟꯗꯤꯡ ꯃꯦꯝꯕꯔ ꯍꯥꯏ ꯇꯥꯔꯦꯀꯣ ꯑꯥꯝ ꯑꯣꯐ ꯒ꯭ꯔꯨꯞ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ꯛꯄꯁꯤꯅ 2017 ꯐꯥꯎꯕ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ꯑꯣꯖꯥ ꯑꯣꯏꯔꯝꯃꯤ ꯑꯩꯒꯤ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ꯋꯥꯛ ꯇꯧꯔꯝꯕ ꯃꯌꯥꯝꯁꯨ ꯔꯤꯀꯣꯅꯥꯏꯖ ꯇꯧꯕꯤꯕꯅꯦ ꯈꯜꯂꯦꯕ ꯃꯗꯨ ꯅꯠꯇ꯭ꯔ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ꯐꯥꯎꯋꯦꯕ ꯃꯤꯁꯤꯡꯁꯤ ꯑꯕꯨ ꯌꯥꯅꯤꯡꯕ ꯌꯥꯅꯤꯡꯗꯕ ꯇ꯭ꯔꯥꯏ ꯇꯧꯕ ꯊꯥꯒꯠꯄ ꯊꯥꯒꯠꯇꯕ ꯂꯩꯕ ꯉꯥꯛꯇꯅꯦꯕ ꯑꯗꯨꯕꯨ ꯃꯤꯗꯨ ꯄꯔꯁꯅꯦꯜꯂꯤ ꯑꯗꯨꯅ ꯑꯗꯨ ꯃꯥꯒꯤ ꯋꯥꯛ ꯑꯦꯆꯤꯞꯃꯦꯟꯁꯤꯡꯗꯨꯗꯤ ꯄꯤꯕ ꯃꯦꯗꯤꯌꯝ ꯇꯥꯡꯕꯅꯦꯕ ꯄꯔꯁꯅꯦꯜ ꯔꯤꯀꯣꯅꯥꯏꯖ ꯄꯤꯕꯤꯕꯁꯦ ꯑꯗꯨꯒꯤꯗꯃꯛꯇ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ꯌꯦꯕ ꯇꯨꯡꯗ ꯂꯥꯛꯄ ꯁꯥꯇ꯭ꯔꯁꯤꯡꯗ ꯍꯥꯏꯕ ꯌꯥꯕ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ꯒꯗꯤ ꯌꯥꯝꯅ ꯑꯄꯤꯛꯄ ꯁ꯭ꯀꯨꯜꯗ ꯍꯧꯔꯁꯨ ꯃꯥꯒꯤ ꯀꯦꯔꯤꯌꯔꯗ ꯅꯣꯡꯃꯇ ꯅꯣꯡꯃꯗꯤ ꯑꯩꯈꯣꯏꯅ ꯊꯕꯛ ꯊꯕꯛ ꯇꯧꯕ ꯉꯝꯃꯛꯀꯅꯤ ꯍꯥꯏꯕꯁꯦ ꯍꯥꯏꯖꯅꯤꯡꯉꯤ
2: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ꯇ ꯗꯣꯛꯇꯔ ꯊꯥꯡꯖꯝ ꯗꯕꯂꯤ ꯁꯤꯡ
4: ꯄꯦꯊꯣꯂꯣꯖꯤ ꯍꯥꯏꯕ ꯗꯤꯁꯤꯄ꯭ꯂꯤꯟ ꯁꯤ ꯑꯅꯥꯕꯒꯤ ꯂꯥꯏꯑꯣꯡ ꯂꯦꯞꯄ ꯗꯥꯏꯒꯅꯣꯁꯤꯁ ꯇꯧꯕꯗ ꯑꯆꯧꯕ ꯁꯔꯨꯛ ꯌꯥ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ꯄꯦꯁꯤꯌꯦꯂꯤꯇꯤꯅꯤ ꯄꯤ.ꯖꯤ. ꯂꯣꯌꯔꯒ ꯌꯨꯝꯗ ꯊꯣꯛꯂꯛꯂꯒ ꯃꯇꯝ ꯈꯔ ꯊꯕꯛ ꯐꯪꯗꯅ ꯂꯩꯈꯤ ꯂꯤꯁꯤꯡ ꯑꯃ ꯆꯃꯥꯄꯟ ꯃꯔꯐꯨ ꯍꯨꯝꯗꯣꯏꯒꯤ ꯅꯣꯕꯦꯝꯕꯔꯒꯤ ꯇꯥꯔꯤꯛ ꯃꯥꯄꯟꯗ ꯌꯥꯝꯅ ꯄꯤꯛꯅ ꯀ꯭ꯂꯤꯅꯤꯀꯦꯜ ꯂꯦꯕꯣꯔꯦꯇꯔꯤ ꯑꯃ ꯏꯝꯐꯥꯜꯗ ꯍꯧꯖꯈꯤ ꯃꯃꯤꯡꯅ ꯕꯕꯤꯅꯥ ꯀ꯭ꯂꯤꯅꯤꯀꯦꯜ ꯂꯦꯕꯣꯔꯦꯇꯔꯤꯅꯤ ꯃꯇꯝꯗꯨꯗ ꯄꯨꯡ ꯐꯥꯕ ꯄꯦꯊꯣꯂꯣꯖꯤꯁꯅ ꯆꯂꯥꯏꯕ ꯂꯦꯕ ꯑꯃꯠꯇ ꯏꯝꯐꯥꯜꯗ ꯂꯩꯔꯝ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ꯆꯥꯎꯈꯠꯂꯛꯇꯨꯅ ꯉꯁꯤꯗꯤ ꯅꯣꯔꯠ ꯏꯁꯀꯤ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ꯂꯦꯕ ꯑꯃ ꯑꯣꯏꯗꯨꯅ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ꯗ ꯑꯆꯧꯕ ꯁꯔꯨꯛ ꯌꯥꯖꯔꯤ ꯉꯁꯤꯗꯤ ꯆꯍꯤ ꯅꯤꯐꯨꯍꯨꯝꯗꯣꯏ ꯃꯄꯨꯡ ꯐꯥꯔꯦ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ꯖꯔꯛꯄ ꯁꯣꯛ 2020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ꯍꯥꯟ ꯍꯥꯟꯕ ꯀꯦꯟꯁꯔ ꯍꯣꯁꯄꯤꯇꯥꯜꯁꯨ ꯂꯤꯡꯈꯠꯇꯨꯅ ꯀꯦꯟꯁꯔ ꯂꯥꯏꯌꯦꯡꯕꯗ ꯑꯅꯥꯕꯁꯤꯡꯗ ꯁꯥꯔꯚꯤꯁ ꯄꯤꯖꯔꯤ ꯏꯀꯨꯏ

0: ꯍꯥꯏꯕꯁꯦ ꯃꯁꯤ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ꯃꯁꯥꯟꯅꯅꯣ ꯍꯥꯏꯕꯗꯣ ꯃꯤꯌꯥꯝꯗ ꯈꯪꯅꯅꯕ ꯇꯦꯟꯇꯛꯅ ꯊꯝꯕꯤꯔꯝꯃꯣ.
1: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ꯕꯁꯦ ꯃꯈꯜ ꯅꯤꯄꯥꯜ ꯁꯨꯏ. ꯑꯩꯅ ꯁꯥꯟꯅꯖꯔꯤꯕꯁꯤꯅ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ꯅ ꯀꯧꯋꯤ. ꯑꯗꯨꯒ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ꯁꯦ ꯔꯨꯇꯤꯟ ꯍꯥꯏꯕꯁꯦ ꯇꯧꯗꯣꯏꯅꯦꯕ. ꯐ꯭ꯂꯣꯔꯗ ꯈꯛꯇꯪ ꯁꯥꯟꯅꯩ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 ꯍꯥꯏꯕꯁꯤꯗꯤ. ꯏꯁꯩ ꯊꯥꯔꯒ ꯁꯥꯟꯅꯩ. ꯑꯦꯔꯣꯕꯤꯛ ꯖꯤꯝꯅꯥꯁꯇꯤꯛꯁꯤ AMP ꯍꯥꯏꯅ ꯂꯩꯌꯦ. ꯆꯠꯄꯒꯤ ꯃꯑꯣꯡ ꯈꯔ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ꯆꯠꯀꯗꯣꯏꯅꯦ. ꯑꯗꯨꯗꯨꯅ ꯁꯦꯝꯃꯒ ꯁꯥꯒꯠꯂꯒ ꯆꯠ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ꯀꯣꯟꯅ ꯈꯣꯠꯄ ꯌꯥꯎꯔꯤꯁꯤꯡꯁꯤꯗꯅ ꯗꯤꯐꯤꯀꯜꯇꯤ ꯏꯂꯤꯃꯦꯟ ꯍꯥꯏꯅ ꯀꯧꯋꯤ. ꯁꯤꯁꯤꯅ ꯍꯌꯦꯡ ꯑꯩꯈꯣꯏꯅ ꯃꯤ ꯑꯃꯒꯤ ꯗꯤꯐꯤꯀꯜꯇꯤ ꯀꯌꯥꯝ ꯋꯥꯡꯅ ꯇꯧꯋꯤ ꯍꯥꯏꯕꯗꯣ ꯑꯗꯨꯗꯒꯤ ꯂꯥꯛꯀꯗꯣꯏꯅꯤ. ꯑꯦꯛꯖꯤꯀ꯭ꯌꯨꯁꯟꯁꯤꯅ ꯃꯥꯅ ꯉꯁꯥꯏꯒꯤ ꯆꯠꯂꯤꯕ ꯈꯣꯡꯆꯠꯇꯨꯕꯨ ꯑꯣꯏꯔꯣ, ꯑꯣꯜꯂꯤꯕ ꯈꯨꯑꯣꯟꯗꯨ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ꯐꯥꯊꯦꯛꯄꯨ ꯑꯣꯏꯔꯣ, ꯑꯗꯨꯗꯣ ꯀꯌꯥꯝ ꯅꯥꯟꯅ ꯇꯧꯋꯤ, ꯄꯣꯁꯇꯔ ꯀꯌꯥꯝ ꯆꯨꯝꯃꯤ, ꯀꯔꯝꯕ ꯑꯦꯡꯒꯜꯗ ꯊꯥꯡꯒꯠꯂꯤ, ꯀꯔꯝꯕ ꯑꯦꯡꯒꯜꯗ ꯄꯨꯈꯠꯂꯤ, ꯑꯗꯨꯝꯕꯁꯤꯡꯗꯨꯅ ꯑꯦꯛꯖꯤꯀ꯭ꯌꯨꯁꯟ ꯍꯥꯏꯕꯁꯤꯗ 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ꯔꯇꯤꯁꯇ꯭ꯔꯤ ꯍꯥꯏꯕ ꯑꯃꯁꯨ ꯌꯥꯎꯔꯤ. ꯁꯤꯁꯤꯅ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ꯏꯁꯩꯒ ꯇꯧꯔꯛꯄꯗ, ꯑ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ꯔꯨꯇꯤꯟ ꯍꯥꯏꯕꯁꯦ ꯁꯦꯝꯃꯛꯄ ꯀꯥꯟꯁꯤꯗ ꯀꯃꯥꯏꯅ ꯁꯦꯝꯃꯤ, ꯀꯃꯥꯏꯅ ꯇꯧꯒꯤ, ꯑꯗꯒꯤ ꯃꯥꯅ ꯑꯣꯟꯕ ꯀꯥꯟꯗ ꯀꯃꯥꯏꯅ ꯑꯣꯟꯒꯤ, ꯍꯦꯛ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ꯒꯤꯕ ꯑꯣꯏꯗꯕ, ꯑꯗ ꯑꯗꯨꯃꯥꯏꯅ ꯈꯔ ꯀꯨꯞꯅ ꯂꯩꯈ꯭ꯔꯦ ꯍꯥꯏ ꯇꯥꯔꯦ.
0: ꯋꯥꯔꯤ ꯁꯥ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ꯑꯔꯤꯍꯥ ꯍꯧꯖꯤꯛ ꯐꯪꯂꯤꯕ ꯁꯤꯅꯤꯌꯔ ꯑꯦꯁꯤꯌꯟ ꯆꯦꯝꯄꯤꯌꯟꯁꯤꯞꯀꯤ ꯒꯣꯜꯁꯦ ꯅꯠꯇꯕꯗ ꯃꯃꯥꯡꯗ ꯀꯔꯤ ꯀꯔꯤ ꯑꯦꯆꯤꯞꯃꯦꯟ ꯂꯩꯈ꯭ꯔꯦ?
1: ꯃꯃꯥꯡꯗ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ꯌꯨꯠ ꯏꯗ ꯒ꯭ꯔꯨꯞ ꯍꯥꯏꯅ ꯑꯃ ꯂꯩ. ꯌꯨꯠ ꯍꯥꯏꯔꯤꯕ ꯀꯦꯇꯒꯔꯤꯁꯤꯗ ꯑꯦꯁꯤꯌꯟ ꯀꯞꯁꯤꯗꯩꯗ ꯕ꯭ꯔꯣꯟꯁ ꯃꯦꯗꯜ ꯂꯧꯖꯔꯛꯈꯤ.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ꯝꯄꯤꯇꯤꯁꯟ ꯃꯆꯥ ꯑꯃ ꯊꯥꯏꯂꯦꯟꯗ ꯑꯃꯈꯛ ꯄꯥꯡꯊꯣꯛꯆꯩ. ꯁꯤꯗꯩꯁꯤꯗ ꯑꯩ ꯒꯣꯜ ꯂꯧꯖꯈꯤ. ꯑꯗꯨꯅ ꯑꯩ ꯏꯁꯥꯒꯤ ꯑꯅꯤꯁꯨꯕ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ꯕꯦꯜ ꯒꯣꯜ,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ꯀꯤꯁꯤꯅ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ꯒꯗꯣꯏ.
0: ꯑꯗꯨꯒ ꯅꯦꯁꯅꯦꯜ ꯂꯦꯕꯦꯜꯗꯗꯤ ꯀꯔꯤ ꯀꯔꯤ ꯐꯪꯈ꯭ꯔꯦ ꯑꯗꯨꯗ?
1: ꯅꯦꯁꯅꯦꯜ ꯂꯦꯕꯦꯜꯗꯗꯤ ꯑꯩ ꯁꯤꯅꯤꯌꯔ ꯀꯦꯇꯒꯔꯤꯁꯤꯗ ꯗꯦꯞꯇꯅ ꯃꯉꯥꯔꯛ ꯒꯣꯜ ꯂꯧꯋꯦ.
2: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ꯂꯣꯏꯖꯔꯦ ꯑꯩꯈꯣꯏꯒꯤ ꯆꯌꯣꯜꯒꯤ ꯑꯣꯏꯅ ꯄꯨꯊꯣꯛꯆꯕ ꯈꯨꯗꯣꯜ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ꯃꯊꯪ ꯊꯥꯡꯖ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ꯅꯧꯕ ꯊꯧꯗꯣꯛ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3: ꯇꯥꯕꯤꯔꯤ ꯆꯌꯣꯜꯁꯤ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 ꯁꯦꯝꯕ꯭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ꯂꯥꯏꯁ꯭ꯔꯝ ꯔꯥꯁꯤꯁꯣꯔꯤ ꯑꯃꯗꯤ ꯌꯨꯔꯦꯀꯥ ꯌꯨꯔꯦꯝꯕꯝ ꯊꯧꯔꯝ ꯑꯁꯤ ꯏꯃꯥꯂꯩꯁꯦꯝ ꯏꯅꯥꯠ ꯂꯣꯏꯁꯪ ꯄꯟꯊꯧ ꯏꯁꯥꯏꯀꯣꯜ ꯅꯨꯡ ꯁꯦꯂꯣꯏ ꯂꯩꯃꯥꯏ ꯆꯤꯡ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ꯑꯣꯏꯖꯕ ꯇꯥꯟꯕ ꯅꯨꯡꯁꯤꯕꯗꯤ ꯑꯩꯗꯤ ꯄꯥꯝꯗꯦ꯫ ꯅꯪꯒꯤꯗꯃꯛ ꯊꯋꯥꯏ ꯐꯥꯎꯕ ꯄꯥꯝꯃꯨꯕ ꯂꯩꯇꯦ ꯇꯝꯐꯥ꯫
1: ꯇꯥꯃꯣ, ꯑꯩꯒꯤ ꯅꯨꯡꯁꯤꯕꯗꯤ ꯄꯨꯟꯁꯤ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ꯀꯌꯥꯗꯨꯕꯨ ꯂꯥꯟꯊꯣꯛꯇꯨꯅ ꯆꯠꯃꯤꯟꯅꯕꯗꯨꯅꯤ꯫
0: ꯇꯝꯐꯥ, ꯏꯃꯥ ꯄꯥꯕꯨꯡꯒꯤ ꯑꯄꯥꯝꯕ ꯈꯟꯖꯔꯤꯕ ꯂꯝꯕꯤꯗꯨꯗ ꯆꯠꯃꯤꯟꯅꯕꯅ ꯄꯨꯟꯁꯤꯒꯤ ꯑꯊꯣꯏꯕ ꯑꯣꯏꯒꯅꯤ꯫ ꯑꯩ ꯅꯪꯒꯤ ꯅꯨꯡꯁꯤꯕꯁꯦ ꯊꯃꯣꯏꯅꯨꯡꯗ ꯆꯦꯠꯅ ꯊꯝꯖꯗꯨꯅ ꯅꯪ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ꯒꯤ ꯂꯝꯕꯤꯗ ꯇꯦꯡꯕꯥꯡꯕꯅ ꯍꯦꯟꯅ ꯐꯩ ꯇꯝꯐꯥ꯫
1: ꯆꯨꯝꯃꯤ, ꯃꯈꯣꯏꯅ ꯑꯩꯒꯤ ꯂꯝꯕꯤꯗ ꯑꯊꯤꯡꯕ ꯀꯌꯥ ꯄꯤꯔꯤ, ꯑꯗꯨꯕꯨ ꯇꯥꯃꯣꯒꯤꯗꯃꯛ ꯑꯩꯍꯥꯛ ꯆꯤꯡꯖꯥꯎꯒꯤ ꯃꯥꯡꯗ ꯂꯦꯞꯂꯤ
0: ꯇꯝꯐꯥ꯫
1: ꯃꯁꯤꯗ ꯇꯥꯃꯣꯅ ꯀꯔꯤꯒꯤ ꯅꯤꯡꯉꯝꯅꯔꯤꯕꯅꯣ?
0: ꯐꯤꯕ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ꯡ ꯇꯨꯡ ꯌꯦꯡꯅ ꯆꯠꯄꯅ ꯍꯦꯟꯅ ꯑꯐꯕ ꯑꯣꯏꯒꯅꯤꯅꯦ ꯇꯝꯐꯥ꯫
1: ꯇꯥꯃꯣ, ꯅꯨꯄꯥ ꯍꯥꯏꯕꯁꯤꯗꯤ ꯅꯨꯄꯥ ꯑꯣꯏꯕꯤꯌꯨ, ꯃꯇꯤꯡ ꯂꯩꯅ ꯍꯤꯡꯅꯕ ꯍꯣꯠꯅꯕꯤꯌꯨ꯫
0: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 ꯏꯁꯥ ꯏꯊꯟꯇ ꯈꯪꯖꯔꯛꯄ ꯍꯥꯏꯕꯁꯦ ꯃꯇꯝ ꯆꯪꯉꯤ, ꯑꯋꯥ ꯅꯨꯡꯉꯥꯏ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ꯛꯀꯅꯤ꯫
1: ꯅꯨꯄꯤꯁꯨ ꯃꯤꯅꯤ ꯇꯥꯃꯣ, ꯃꯁꯥꯒꯤ ꯑꯐꯕꯇ ꯈꯟꯖꯕꯒꯤ ꯍꯛ ꯂꯩ꯫ ꯅꯨꯄꯤꯁꯤꯡꯕꯨ ꯉꯁꯤꯒꯤ ꯁꯃꯥꯖ ꯑꯁꯤꯗ ꯂꯥꯏꯐꯗꯤꯒꯨꯝ ꯊꯝꯅꯤꯡꯕ ꯃꯐꯝꯗ ꯊꯝꯕ ꯌꯥꯔꯣ꯫
0: ꯑꯩꯒꯤꯗꯃꯛ ꯈꯟꯖ ꯋꯥꯖꯔꯛꯂꯕ ꯏꯃꯥ ꯕꯥꯕꯕꯨ ꯏꯟꯊꯣꯛꯄ ꯍꯥꯏꯕꯁꯦ ꯑꯐꯕ ꯑꯣꯏꯔꯣꯏ ꯇꯝꯐꯥ꯫
1: ꯀꯔꯤ?
0: ꯑꯩꯒꯤꯗꯤ ꯕꯥꯕꯥꯁꯨ ꯃꯁꯛ ꯈꯪꯍꯧꯗ꯭ꯔꯦ, ꯏꯃꯥꯁꯨ ꯏꯃꯥꯒꯤ ꯁꯛꯐꯝ ꯀꯥꯎꯔꯦ ꯇꯝꯐꯥ ꯂꯩꯃ, ꯏꯃꯥ ꯕꯥꯕꯕꯨ ꯃꯤꯔꯥꯏꯒꯅꯨ, ꯃꯗꯨꯅ ꯅꯪ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ꯑꯐꯕ ꯑꯣꯏꯒꯅꯤ ꯇꯝꯐꯥ꯫
1: ꯏꯟꯊꯣꯛꯄꯒꯤ ꯋꯥ ꯅꯠꯇꯦ ꯇꯥꯃꯣ, ꯑꯩꯒꯤ ꯑꯅꯤꯡꯕꯅ ꯑꯔꯣꯏꯕ ꯋꯥꯔꯦꯞꯅꯤ ꯍꯥꯏꯕꯗꯤ ꯂꯥꯟꯒꯅꯤ꯫ ꯊꯦꯡꯅꯒꯗꯧꯔꯤ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ꯄꯨꯒꯗꯧꯔꯤꯕ ꯄꯨꯟꯁꯤꯒꯤ ꯊꯧꯗꯥꯡ ꯀꯌꯥ ꯑꯩꯒꯤꯅꯤ, ꯃꯈꯣꯏꯒꯤ ꯅꯠꯇꯦ꯫
0: ꯎꯔꯤꯅ ꯌꯦꯠꯂꯤꯕ ꯎꯄꯥꯜꯅ ꯀꯪꯈ꯭ꯔꯕꯗ ꯇꯥꯡꯖꯕꯤ ꯎꯔꯤꯗꯤ ꯃꯈꯥ ꯐꯟꯅ ꯂꯩꯍꯧꯕ ꯇꯥꯕꯅꯤ, ꯃꯗꯨꯃꯛꯇꯤ ꯇꯥꯍꯟꯅꯤꯡꯗꯕꯒꯤ ꯋꯥꯅꯤ꯫ ꯏꯃꯥ ꯕꯥꯕꯥꯅ ꯈꯪꯈꯤ ꯎꯈ꯭ꯔꯗꯤ ꯑꯐꯕ ꯑꯣꯏꯔꯔꯣꯏ, ꯊꯦꯡꯉꯤ, ꯆꯪꯈ꯭ꯔꯣ꯫
1: ꯍꯣꯏ,
2: ꯏꯕꯨꯡꯉꯣꯃꯅꯤꯒꯤ ꯂꯨꯄꯥ 20,000 ꯊꯥꯔꯛꯎ ꯍꯥꯏꯗꯅ ꯍꯥꯏꯕꯗꯨꯕꯨ ꯀꯃꯥꯏ ꯇꯧꯁꯤꯒꯦ ꯃꯣꯏꯕ?
3: ꯈꯪꯗ꯭ꯔꯦ ꯃꯃꯥ, ꯃꯃꯥ ꯅꯪꯒꯤ ꯁꯅꯥ ꯃꯆꯥ ꯑꯃ ꯑꯅꯤꯈꯛ ꯂꯩꯔꯤꯕꯗꯨꯅ ꯁꯤꯟꯅꯕ ꯅꯠꯇ꯭ꯔꯕꯗꯤ ꯀꯔꯤꯗꯤ ꯎꯄꯥꯏ ꯂꯩ?
2: ꯑꯗꯨꯒꯤꯕꯨꯗꯤ ꯀꯔꯤꯁꯨ ꯀꯥꯏꯗꯦꯅꯦ, ꯑꯔꯦꯝꯕꯗ ꯃꯥꯡꯍꯟꯕꯗꯤ ꯅꯠꯇꯦꯗꯅ, ꯑꯗꯣ ꯏꯁꯥ ꯇꯝꯐꯥꯒꯤꯁꯨꯅꯦ ꯐꯣꯝ ꯐꯤꯜꯂꯞꯀꯤ ꯄꯩꯁꯥ ꯄꯜꯂꯝꯕꯅꯤ, ꯂꯨꯄꯥ 20,000 ꯄꯤꯌꯨ ꯍꯥꯏꯗꯅ ꯍꯥꯏꯔꯝꯕꯅꯤꯀꯣ ꯃꯣꯏꯕ?
3: ꯅꯆꯥꯅꯨꯄꯤꯁꯦ ꯍꯟꯗꯛ ꯃꯔꯛꯁꯦ ꯀꯔꯤꯅꯣꯃ ꯏꯇꯧ ꯇꯧꯏꯀꯣ? ꯑꯩ ꯌꯥꯅꯤꯡꯗꯦꯀꯣ, ꯌꯥꯅꯤꯡꯗꯦ ꯍꯥꯏꯔꯤꯁꯤ
2: ꯀꯔꯤ ꯇꯧꯔꯒꯦꯅꯦ ꯃꯥꯕꯣ? ꯄꯔꯤꯈꯥꯒꯤ ꯂꯥꯏꯔꯤꯛ ꯑꯁꯨꯛ ꯀꯟꯅ ꯄꯥꯔꯤꯁꯤꯕꯣ?
3: ꯌꯨꯝ ꯀꯩ ꯄꯥꯟꯕ ꯍꯥꯏꯕꯁꯤꯗꯤ ꯅꯨꯄꯥꯗꯣ ꯅꯨꯄꯤꯗꯣ ꯀꯅꯥꯅꯣ ꯀꯔꯤꯅꯣ ꯌꯦꯛ ꯁꯂꯥꯏꯅ ꯀꯔꯤꯅꯣ ꯑꯐꯐꯗ ꯊꯤꯗꯣ ꯈꯪꯗꯣꯛꯀꯗꯕꯅꯤꯅꯦ ꯃꯃꯥꯅꯪꯕꯣ?
2: ꯑꯣ ꯅꯆꯥꯅꯨꯄꯤꯁꯦ ꯂꯥꯛꯑꯦ, ꯑꯣ ꯅꯣꯏ ꯅꯄꯥ ꯅꯆꯥꯅꯦ, ꯀꯔꯤ ꯀꯔꯤꯅꯣ ꯉꯥꯡꯅꯔꯣ?
3: ꯑꯩ ꯀꯗꯥꯏ ꯆꯠꯂꯨꯏ?
1: ꯏꯃꯥꯟꯅꯕꯤꯒꯤꯗ ꯂꯥꯏꯔꯤꯛ ꯑꯃ ꯍꯪꯂꯨꯕꯅꯤ ꯕꯕꯥ꯫
3: ꯂꯥꯏꯔꯤꯛꯇꯤ ꯀꯗꯥꯏ?
1: ꯃꯥꯅ ꯄꯥꯕ ꯂꯣꯏꯔꯒ ꯂꯧ ꯍꯥꯏꯔꯛꯄ, ꯑꯗꯨꯗ ꯄꯨꯔꯛꯇ꯭ꯔꯕ ꯕꯕꯥ꯫
3: ꯕꯦꯃꯥ, ꯑꯆꯨꯝꯕ ꯉꯥꯡꯕ ꯇꯝꯃꯣ, ꯑꯣꯏꯗꯕꯈꯛ ꯉꯥꯡꯒꯅ?
1: ꯑꯆꯨꯝꯕꯅꯤ ꯕꯕꯥ, ꯑꯩꯅ ꯀꯔꯤ ꯂꯥꯟꯕ ꯉꯥꯡꯈ꯭ꯔꯒꯦ?
3: ꯑꯩ ꯂꯣꯏꯅ ꯈꯪꯉꯦ, ꯂꯣꯏꯅ ꯎꯏ, ꯅꯪꯅ ꯆꯠꯄ ꯁꯥꯖꯠꯂꯤ ꯆꯠꯇ?
1: ꯁꯥꯖꯠꯇꯤ ꯍꯥꯏꯕꯤꯒꯅꯣ ꯕꯕꯥ, ꯂꯤꯆꯠꯇꯤ ꯍꯥꯏꯕꯤꯌꯨ, ꯕꯕꯥꯅ ꯈꯪ ꯎꯔꯗꯤ ꯀꯔꯤꯒꯤ ꯍꯪꯕꯤꯕꯅꯣ?
3: ꯑꯩꯒꯤ ꯆꯤꯟꯊꯛꯇꯨꯕꯨ ꯈꯨꯝꯃꯤꯅ ꯍꯥꯏ ꯃꯁꯦ, ꯑꯩ ꯅꯨꯄꯤꯗꯤ ꯅꯨꯄꯤꯒꯤ ꯂꯤꯆꯠ ꯅꯨꯄꯥꯅ ꯅꯨꯄꯥꯒꯤ ꯂꯤꯆꯠ ꯆꯠꯀ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ꯅꯪ ꯈꯪꯉꯣꯏꯗꯦꯃꯥ?
1: ꯀꯔꯤꯅꯣ ꯕꯕꯥꯅ ꯍꯥꯏꯕꯤꯔꯤꯁꯤꯕꯣ? ꯁꯪꯁꯥꯔꯁꯤ ꯅꯨꯄꯤꯒꯤ ꯍꯛ ꯑꯃꯠꯇ ꯂꯩꯇ꯭ꯔꯕ ꯍꯥꯏꯕꯤꯔꯤꯁꯤꯕꯣ? ꯕꯕꯥꯅ ꯈꯪꯉꯣꯏ ꯍꯥꯏꯔꯤꯕꯁꯤꯗꯤ ꯑꯔꯥꯟꯕ ꯉꯥꯛꯇꯅꯤꯗꯅ?
3: ꯏꯆꯥꯒꯤ ꯑꯄꯥꯝꯕꯗ ꯑꯩꯅ ꯊꯤꯡꯗꯕꯁꯨ ꯅꯠꯇꯦ, ꯅꯄꯨꯟꯁꯤꯗ ꯊꯦꯡꯅꯒꯗꯕ ꯑꯋꯥꯕ ꯀꯌꯥꯗ ꯃꯁꯛ ꯈꯪꯉꯨ ꯍꯥꯏꯕꯒꯤ ꯋꯥꯅꯦ, ꯅꯪꯒꯤ ꯑꯄꯥꯝꯕꯗ ꯑꯩꯅ ꯊꯤꯡꯗꯕꯒꯨꯝ ꯑꯩꯒꯤ ꯑꯄꯥꯝꯕꯗꯁꯨ ꯅꯪꯅ ꯊꯤꯡꯒꯅꯣ?
1: ꯕꯕꯥꯒꯤ ꯑꯄꯥꯝꯕꯗ ꯅꯆꯥꯅ ꯊꯤꯡꯕꯒꯤ ꯄꯥꯡꯒꯜ ꯂꯩꯖꯗꯦ, ꯊꯤꯡꯁꯨ ꯊꯤꯡꯖꯔꯣꯏ, ꯑꯗꯨꯕꯨ ꯕꯕꯥꯒꯤ ꯑꯄꯥꯝꯕꯗꯣ ꯑꯩꯒꯤ ꯄꯨꯟꯁꯤꯒ ꯃꯔꯤ ꯂꯩꯅ ꯍꯟꯕꯤꯔꯛꯀꯅꯨ꯫
2: ꯇꯣꯛꯑꯣ ꯀꯩꯗꯧꯒꯤꯕꯦ ꯃꯅꯝꯕꯣ, ꯅꯪꯒꯤ ꯕꯕꯥꯅ ꯍꯥꯏꯔꯤꯁꯦ ꯅꯪꯒꯤꯗꯃꯛꯇꯅꯤ ꯀꯩꯅꯣ?
1: ꯑꯩ ꯁꯨꯍꯪꯉꯤꯃꯥ, ꯃꯄꯥ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ꯆꯥ ꯐꯍꯟꯅꯤꯡꯉꯤ, ꯋꯥꯍꯟꯅꯤꯡꯗꯦ ꯍꯥꯏꯕ,
2: ꯑꯗꯨꯕꯨ ꯀꯔꯤꯅꯣ ꯍꯥꯏꯕ? ꯀꯔꯤ ꯇꯧꯔꯒꯦꯕ?
1: ꯑꯗꯨꯕꯨ ꯃꯆꯥꯅꯨꯄꯥ ꯑꯣꯏꯕꯁꯤꯡ ꯈꯛꯇꯒꯤꯅꯤꯃꯥ, ꯃꯆꯥꯅꯨꯄꯤꯁꯤꯡꯗꯤ ꯏꯕ ꯄꯥꯕ ꯍꯩꯔꯒ ꯂꯣꯏꯔꯦ, ꯍꯌꯦꯡ ꯃꯤꯒꯤ ꯑꯣꯏꯈ꯭ꯔꯒꯗꯕ ꯄꯣꯠꯅꯤ ꯍꯥꯏꯕ ꯑꯅ ꯑꯌꯥꯝꯕꯅꯤ꯫
2: ꯇꯣꯛꯑꯣ ꯀꯩꯗꯧꯔꯒꯦ ꯏꯕꯦ ꯃꯅꯪꯕꯣ, ꯏꯁꯥꯒꯤꯗꯤ ꯏꯃꯥ ꯂꯩꯔꯤꯁꯤꯗꯤ
1: ꯏꯆꯥꯅ ꯇꯝꯒꯦ ꯍꯥꯏꯅꯤꯡꯈꯩ ꯇꯝꯍꯟꯗꯣꯔꯤꯝꯅꯤ, ꯌꯨꯝꯒꯤ ꯊꯕꯛ ꯏꯟꯈꯥ ꯐꯤꯁꯨ ꯐꯤꯖꯥꯝꯕ
2: ꯈꯪꯗꯧꯅꯤꯁꯤꯗꯤ,
1: ꯏꯃꯨꯡꯒꯤ ꯀꯨꯝꯅꯣ ꯆꯥꯛꯊꯣꯡ ꯐꯥꯎꯁꯨ ꯆꯩꯔꯦꯟ ꯄꯨ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
2: ꯀꯔꯤꯅꯣꯃꯤ ꯅꯪꯅ ꯇꯧꯔꯤꯁꯤꯕꯣ? ꯑꯗꯨꯗꯤ ꯅꯨꯄꯤꯒꯤ ꯁꯤꯟꯐꯝ ꯅꯨꯄꯥꯒꯤ ꯁꯤꯟꯐꯝ ꯍꯥꯏꯗꯅ ꯈꯔ ꯈꯥꯏꯗꯣꯛꯄꯒꯤ ꯋꯥꯅꯤ ꯀꯩꯅꯣ? ꯑꯗꯨꯕꯨ ꯀꯩꯗ�ꯧꯔꯒꯦ?
1: ꯑꯉꯥꯡꯕꯨ ꯅꯨꯄꯥꯅꯤ ꯍꯥꯏꯔꯒ ꯍꯔꯥꯎꯕ, ꯅꯨꯄꯤ ꯑꯣꯏꯔꯒꯅ ꯃꯃꯥ ꯑꯣꯏꯒꯗꯧꯔꯤꯕ ꯃꯍꯥꯛ

0: ꯑꯩꯒꯤ ꯂꯨꯍꯣꯡ ꯈꯣꯡꯗꯣꯡꯕꯗ ꯆꯪꯒꯗꯧꯕ ꯁꯦꯟꯐꯝ ꯑꯗꯨ ꯏꯕꯨꯡ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ꯀꯠꯊꯣꯛꯈꯤꯕꯅꯤ꯫
1: ꯇꯝꯐꯥ, ꯅꯍꯥꯛꯀꯤ ꯀꯠꯊꯣꯛꯄꯒꯤ ꯊꯧꯅꯥꯗꯨꯃꯛ ꯊꯥꯒꯠꯂꯤ꯫ ꯅꯍꯥꯛꯄꯨ ꯑꯩꯒꯤ ꯑꯣꯏꯕ ꯐꯪꯖꯕ ꯍꯥꯏꯕꯁꯤ ꯑꯩꯒꯤꯗꯤ

0: ꯑꯩ ꯃꯦꯗꯥ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ꯠꯅ ꯍꯦꯛ ꯎꯕ ꯏꯁꯣꯔꯃꯛꯅꯤ ꯍꯥꯏꯅ ꯈꯟꯖꯔꯤꯕꯅꯤꯗꯣ
1: ꯁꯤꯟꯗꯝꯁꯪ ꯑꯁꯤꯗꯒꯤ ꯄꯨꯊꯣꯛꯄ ꯐꯤꯔꯣꯜ, ꯀꯥꯡꯈꯜ, ꯀꯧꯅꯥꯒꯤ ꯄꯣꯠꯊꯣꯛ, ꯂꯤꯋꯥꯒꯤ ꯄꯣꯠꯊꯣꯛ ꯀꯌꯥꯁꯦ ꯃꯤꯅ ꯌꯥꯝꯅ ꯄꯥꯝꯅꯩ. ꯐꯣꯔꯦꯟ ꯑꯦꯗ ꯀꯌꯥꯁꯨ ꯐꯪꯂꯃꯥꯅꯤꯅꯦ ꯏꯕꯦꯝꯃ.
0: ꯍꯣꯏ ꯏꯃꯥ, ꯃꯤꯌꯥꯝꯅ ꯄꯥꯝꯕ ꯍꯦꯟꯃꯟꯗꯨꯅ ꯋꯥꯊꯣꯛ ꯀꯌꯥ ꯂꯥꯛꯄꯗꯒꯤ ꯃꯦꯗꯥꯝꯅ ꯑꯀꯛꯅꯕ ꯈꯔꯈꯛꯀꯤ ꯑꯣꯏꯅ ꯍꯣꯠꯅꯖꯔꯤꯕꯅꯤ.
1: ꯃꯣꯏꯕꯥ, ꯑꯩꯅ ꯈꯜꯂꯤꯕ ꯑꯁꯤꯕꯨ ꯆꯨꯝꯂꯖꯥꯠ ꯂꯩꯃꯤ? ꯑꯩꯈꯣꯏ ꯇꯝꯐꯥꯗꯤ ꯀꯔꯝꯅ ꯁꯨꯛ ꯆꯥꯎꯅ?
2: ꯃꯃꯥ, ꯅꯍꯥꯛꯁꯦ ꯑꯣꯟꯊꯣꯛꯅ ꯈꯪꯃꯟꯈꯤꯗ꯭ꯔꯦꯗꯀꯣ? ꯏꯆꯥꯒꯤ ꯌꯦꯠ ꯊꯪꯕ ꯈꯖꯥꯏ ꯅꯥꯒꯤ ꯃꯅꯥꯛꯇ ꯃꯥ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ꯁꯥꯏꯀꯜ ꯇꯝꯕꯗ ꯋꯥꯔꯛꯇ ꯊꯧꯖꯤꯟꯗꯨꯅ ꯁꯣꯛꯈꯤꯕ ꯗꯥꯛꯐꯝ ꯑꯁꯤꯕꯨ ꯅꯪꯕꯨ ꯎꯗ꯭ꯔ ꯍꯥꯏꯕꯤ?
1: ꯑꯁ, ꯃꯁꯥꯁꯨ ꯌꯥꯝ ꯆꯥꯎꯈꯠꯂꯝꯃꯤ ꯑꯅꯣꯛ ꯑꯃꯁꯨ ꯁꯤꯟꯕꯁꯤꯗ. ꯑꯩꯕꯨ
2: ꯇꯨꯝꯕꯤꯜꯂꯩ ꯑꯣꯏꯕꯤ ꯅꯪꯕꯣ? ꯃꯤꯅ ꯇꯥꯈꯤ ꯎꯈꯤꯕ ꯌꯥꯎꯔꯒ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ꯕ?
1: ꯏꯃꯥꯒꯤ ꯏꯕꯦꯝꯃ, ꯏꯁꯥꯗꯤ ꯎꯗꯕ ꯀꯨꯏꯔꯦꯗꯀꯣ. ꯊꯥꯅꯕ ꯌꯥꯗ꯭ꯔꯕ ꯃꯔꯤ ꯑꯗꯨꯗꯤ ꯀꯩꯗꯧꯅꯨꯡꯗꯁꯨ ꯊꯥꯗꯠꯄ ꯉꯝꯃꯣꯏ.
0: ꯁꯦꯀ꯭ꯔꯦꯇꯔꯤꯅ ꯀꯤ ꯅꯣꯠ ꯄꯤꯕꯤ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ꯌꯥꯏ ꯇꯥꯡꯕ ꯂꯧꯕꯤ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ꯍꯦꯟꯂꯨꯝ ꯑꯃꯗꯤ ꯍꯦꯟꯗꯤꯀ꯭ꯔꯥꯐꯀꯤ ꯀꯃꯤꯁꯅꯔ ꯑꯣꯏꯕꯤꯔꯤꯕꯅ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ꯋꯥ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ꯔ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3: ꯉꯁꯤ ꯁꯤꯟꯗꯝꯁꯪ ꯑꯁꯤꯒꯤ ꯃꯄꯣꯛ ꯀꯨꯝꯑꯣꯟ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ꯊꯧꯔꯝ ꯃꯄꯨꯒꯤ ꯐꯝꯐꯝ ꯂꯥꯡꯗ ꯂꯦꯡꯁꯤꯟꯕꯤꯔꯤꯕꯤ, ꯂꯣꯏꯅꯅ ꯂꯦꯡꯕꯤꯔꯛ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ꯑꯩꯍꯥꯛ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ꯛꯄ ꯉꯁꯤꯒꯤ ꯑꯁꯤꯅ ꯑꯍꯥꯟꯕꯅꯤ.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ꯉꯩꯗ ꯁꯤꯟꯗꯝꯁꯪ ꯑꯁꯤ ꯃꯃꯤꯡ ꯆꯥꯎꯅ ꯇꯥꯖꯩ. ꯊꯧꯕꯨꯔꯦꯟ ꯑꯣꯏꯕꯤꯔꯤꯕꯤ, ꯑꯆꯧꯕ ꯊꯧꯗꯥꯡ ꯀꯌꯥ ꯂꯧꯕꯤꯗꯨꯅ ꯂꯩꯇ ꯂꯥꯏꯔꯛ ꯀꯌꯥꯕꯨ ꯇꯦꯡꯕꯥꯡꯕꯤꯔꯤꯕꯤ ꯃꯦꯗꯥꯝꯕꯨ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ꯃꯇꯝꯒꯤ ꯃꯃꯜ ꯈꯪꯅ, ꯄꯨꯟꯁꯤꯕꯨ ꯃꯁꯛ ꯊꯣꯛꯅ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ꯀꯠꯊꯣꯛꯄꯤꯔꯤꯕꯤ ꯃꯦꯗꯥꯝ, ꯅꯨꯄꯤ ꯑꯣꯏꯕꯒꯤ ꯊꯧꯅꯥ ꯑꯃꯗꯤ ꯀꯜꯆꯔꯕꯨ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ꯠꯄꯤꯔꯤ. ꯀꯪꯂꯩꯄꯥꯛꯀꯤ ꯁꯤꯟꯐꯝ ꯀꯌꯥ, ꯄꯣꯠꯊꯣꯛ ꯀꯌꯥ ꯃꯐꯝ ꯑꯁꯤꯗ ꯄꯨꯊꯣꯛꯄꯤꯕ, ꯊꯧꯅꯥ ꯂꯤꯡꯖꯦꯟ ꯀꯠꯊꯣꯛꯄꯒꯤ ꯐꯤꯗꯝ ꯑꯗꯨ ꯃꯌꯦꯛ ꯁꯦꯡꯅ ꯇꯥꯛꯂꯤ.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ꯐꯝ ꯊꯣꯛꯄ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ꯠꯇ ꯆꯤꯠꯊꯗꯅꯕ ꯑꯩ ꯑꯉꯝꯕ ꯊꯥꯛꯇ ꯍꯣꯠꯅꯖꯒꯦ. ꯋꯥꯍꯩ ꯈꯔꯁꯤꯒ ꯂꯣꯏꯅꯅ ꯑꯩ ꯃꯇꯥꯡꯁꯤꯗ ꯇꯦꯟꯁꯤꯟꯖꯔꯤ.
0: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ꯆꯤꯐ ꯒꯦꯁ ꯑꯣꯏꯕꯤꯔꯤꯕ ꯍꯦꯟꯂꯨꯝ ꯑꯃꯗꯤ ꯍꯦꯟꯗꯤꯀ꯭ꯔꯥꯐꯀꯤ ꯀꯃꯤꯁꯅꯔꯅ ꯃꯔꯤꯛ ꯆꯨꯝꯕ ꯋꯥꯐꯝ ꯊꯝꯕꯤꯈ꯭ꯔꯦ. ꯑꯔꯣꯏꯕꯁꯤꯗꯤ ꯄ꯭ꯔꯁꯤꯗꯦꯟꯒꯤ ꯊꯧꯗꯥꯡ ꯂꯧꯕꯤꯔꯤꯕꯤ ꯃꯦꯗꯥꯝ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ꯕꯤꯔ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4: ꯆꯤꯜꯂꯕ ꯃꯇꯝꯕꯨ ꯀꯥꯏꯊꯣꯛꯄꯤꯔꯤꯕ ꯉꯁꯤꯒꯤ ꯆꯤꯐ ꯒꯦꯁ,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ꯝꯁꯪ ꯑꯁꯤꯒꯤ ꯁꯤꯟꯕꯨꯔꯣꯏꯁꯤꯡ, ꯑꯩꯅ ꯈꯟꯖꯔꯝꯕ ꯑꯩꯒꯤ ꯃꯪꯂꯥꯟꯕꯨ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ꯕꯁꯤꯡ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ꯁꯤꯟꯗꯝꯁꯪ ꯑꯁꯤꯒꯤ ꯄꯥꯟꯗꯝꯗꯤ ꯇꯣꯜꯂ ꯇꯥꯔꯕ ꯃꯥꯒꯤꯅꯤ ꯍꯥꯏꯕꯗ ꯀꯅꯥ ꯂꯩꯖꯗ꯭ꯔꯕꯤ ꯏꯃꯥ ꯏꯕꯦꯜ ꯏꯆꯤꯜ ꯏꯅꯥ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ꯡꯅꯅꯕꯒꯤ ꯂꯝ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ꯆꯠꯃꯤꯟꯅꯕꯗꯨꯅꯤ. ꯑꯩꯒꯤ ꯏꯀꯨ ꯏꯕꯨꯡꯉꯣ ꯃꯤꯡ ꯄꯟꯕꯒꯤ ꯊꯧꯅꯥ ꯂꯩꯖꯗꯦ, ꯏꯀꯨ ꯏꯕꯨꯡꯉꯣꯒꯤ ꯊꯧꯅꯥꯒꯤ ꯅꯨꯡꯗꯅꯤ ꯑꯩꯅ ꯆꯠꯆꯔꯤꯕ ꯑꯁꯤ. ꯏꯀꯨ ꯏꯕꯨꯡꯉꯣꯒꯤ ꯂꯝꯖꯤꯡ ꯃꯈꯥꯗꯅꯤ ꯑꯩꯅ ꯑꯩꯒꯤ ꯄꯨꯟꯁꯤ ꯀꯠꯊꯣꯛꯆꯔꯤꯕ ꯑꯁꯤ. ꯑꯔꯣꯏ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ꯇꯦꯠꯁꯤꯡꯗ ꯕ꯭ꯔꯥꯟꯁ ꯀꯌꯥ ꯍꯥꯡꯗꯣꯛꯄꯗ ꯀꯃꯤꯁꯅꯔ ꯁꯥꯍꯦꯕꯀꯤ ꯃꯇꯦꯡ ꯄꯤꯅꯕꯤꯌꯨ ꯍꯥꯏ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ꯊꯧꯔꯝ ꯑ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ꯏꯟꯊꯣꯛꯄ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ꯇꯝꯐꯥꯂꯩ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ꯁꯥꯡꯊꯦꯝ ꯇꯣꯟꯊꯣꯏꯉꯥꯟꯕꯤ ꯗꯦꯕꯤ, ꯇꯝꯐꯥꯂꯩꯃꯒꯤ ꯃꯄꯥ ꯇꯣꯃꯥ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ꯊꯣꯏꯕꯁꯤꯡ, ꯇꯝꯐꯥꯂꯩꯃꯒꯤ ꯃꯃꯥ ꯅꯨꯡꯁꯤꯔꯩꯒꯤ ꯁꯛꯇꯝꯗ ꯆꯥꯟꯗꯝ ꯁꯅꯥꯌꯥꯏꯃ ꯗꯦꯕꯤ, ꯀꯣꯟꯊꯣꯉꯥꯟ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ꯅꯥꯕꯝ ꯔꯇꯟ ꯀꯨꯃꯥꯔ ꯁꯤꯡ, ꯇꯝꯐꯥꯂꯩꯃꯒꯤ ꯃꯃꯥꯟꯅꯕꯤ ꯃꯦꯝ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ꯌꯦꯟꯗ꯭ꯔꯦꯟꯕꯝ ꯕꯤꯇ꯭ꯌꯥꯔꯥꯅꯤ ꯆꯅꯨ, ꯅꯨꯄꯤ ꯑ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ꯏꯗꯦꯝ ꯚꯤꯛꯇꯣꯔꯤꯌꯥ ꯗꯦꯕꯤ, ꯇꯝꯐꯥꯂꯩꯃꯒꯤ ꯃꯕꯨꯡ ꯃꯅꯤ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ꯅꯤꯡꯊꯧꯖꯝ ꯑꯣꯖꯤꯠ ꯁꯤꯡ, ꯂꯤꯂꯥꯏꯕ ꯁꯦꯟꯖꯝ ꯀꯨꯃꯥꯔ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ꯒꯤ 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ꯊꯧꯔꯝꯒ ꯃꯔꯤ ꯂꯩꯅꯕꯁꯤꯗꯤ ꯑꯌꯥꯝꯕꯅ ꯃꯅꯤꯃꯂꯥ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ꯗ ꯆꯤꯊꯤ ꯏꯔꯒ ꯊꯥꯕꯤꯔꯛꯄꯅꯗꯤ ꯍꯦꯟꯅ ꯑꯐꯕ ꯑꯣꯏꯗꯣꯏꯅꯤꯀꯣ ꯏꯃꯥ. ꯑ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ꯁꯤꯗꯗꯤ ꯏꯃꯥꯅ ꯑꯇꯣꯞꯄ ꯋꯥꯐꯝꯅꯆꯤꯡꯕ ꯊꯝꯕꯤꯅꯕ ꯂꯩꯔꯒꯗꯤ ꯊꯝꯕꯤꯅꯕ ꯍꯥꯏꯖꯔꯤ ꯏꯃꯥ. ꯃꯗꯨꯒꯤꯁꯨ ꯍꯣꯏ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ꯒꯠꯆꯒꯦ ꯃꯔꯤ ꯂꯩꯅꯕ ꯀꯩꯅꯣꯁꯤꯡꯗ. ꯑꯗꯣ ꯏꯃꯥ ꯌꯥꯔꯒꯗꯤ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ꯈꯪꯅꯤꯡꯕ ꯑꯣꯏꯔꯒꯗꯤ ꯃꯅꯤꯃꯂꯥꯒꯤ ꯆꯤꯊꯤ ꯄꯥꯎꯈꯨꯝꯗ ꯏꯕꯤꯔꯛꯅꯕ ꯍꯥꯏꯖꯔꯤ ꯏꯃꯥ. ꯃꯈꯥ ꯇꯥꯕ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ꯅꯕ ꯍꯥꯏꯖꯔꯤ ꯏꯃꯥ. ꯏꯃꯥꯅ ꯊꯦꯡꯅꯕꯤꯔꯛꯄ ꯁꯨꯝꯀꯣ ꯍꯥꯏꯕꯗꯤ ꯉꯁꯤꯒꯤꯗꯤ ꯆꯥꯛ ꯏꯟꯁꯥꯡ ꯍꯣꯠꯅꯕꯤꯔꯕꯣ ꯏꯃꯥꯁꯤꯕꯣ? ꯑꯣ, ꯀꯔꯤ ꯀꯔꯤ ꯃꯊꯦꯜꯒꯗꯤ ꯍꯣꯠꯅꯕꯤꯔꯒꯦ? ꯑꯣ, ꯏꯁꯨꯡ ꯏꯃꯥꯟꯅꯕꯒ ꯆꯥꯃꯤꯟꯅꯔꯤꯅꯦ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ꯔꯝꯗꯧ ꯃꯥꯜꯂꯤꯀꯣ ꯏꯃꯥ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ꯅꯁꯨ ꯂꯩꯔꯝꯗꯧ,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ꯅꯁꯨ ꯂꯩꯔꯝꯗꯧ ꯃꯥꯜꯂꯤ ꯏꯃꯥꯒꯤ ꯄꯨꯟꯁꯤꯁꯦ ꯈꯣꯟꯖꯦꯜꯁꯦ ꯇꯥꯖꯕꯗꯀꯣ. ꯑꯣ, ꯑꯗꯣ ꯂꯥꯞꯊꯣꯛꯄꯤꯔꯛꯏꯁꯤꯗꯤ ꯀꯌꯥꯝ ꯀꯨꯏꯕꯤꯔꯒꯦ ꯏꯃꯥ? ꯊꯧꯔꯝꯗꯣ ꯇꯧꯗ꯭ꯔꯕ ꯇꯧꯗ꯭ꯔꯤꯕ꯭ꯔꯥ ꯈꯪꯗꯦ ꯏꯃꯥ, ꯑꯗꯨꯝ ꯀꯨꯏꯔꯦ ꯏꯃꯥ. ꯍꯣꯏ ꯍꯣꯏ ꯏꯃꯥ, ꯏꯃꯥꯒꯤ ꯋꯥꯐꯝꯗꯨꯃꯛꯁꯨꯀꯣ ꯏꯃꯥꯅ ꯍꯥꯏꯕꯤꯔꯛꯑꯕꯅꯤꯅ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ꯗ ꯑꯗꯨꯃꯛ ꯍꯪꯒꯠꯆ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ꯃꯥꯒ ꯉꯁꯤ ꯉꯥꯏꯍꯥ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ꯕ ꯐꯪꯖꯕ. ꯃꯈꯥ ꯇꯥꯕꯗꯗꯤ ꯌꯥꯝ ꯐꯖ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ꯐꯪꯕꯒꯤ ꯇꯟꯖꯥꯗꯣ ꯂꯧꯖꯒꯦꯀꯣ ꯏꯃꯥ. ꯉꯁꯤꯒꯤꯗꯤ ꯄꯨꯡꯐꯝꯁꯤꯁꯨ ꯂꯣꯏꯁꯤꯜꯂꯛꯑꯦ, ꯑꯗꯨꯅ ꯏꯃꯥ ꯋꯥꯔꯧꯕꯤꯕ ꯌꯥꯗꯦ ꯉꯁꯤꯒꯤꯗꯤ ꯃꯊꯪ ꯑꯁꯤꯗ ꯀꯥꯏꯅꯔꯁꯤ ꯏꯃꯥ. ꯑꯗꯨꯗꯤ ꯇꯥꯕꯤꯔꯕ꯭ꯔꯥ? ꯍꯣꯏ ꯍꯣꯏ, ꯊꯥꯒꯠꯆꯔꯤ ꯏꯃꯥ.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ꯖꯥꯅ ꯅꯥꯏꯇꯣꯝ ꯁꯛꯄ ꯕꯥꯂꯦꯁ꯭ꯋꯔ ꯃꯣꯏꯁ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ꯃꯥ.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ꯋꯣ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ꯑꯃ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2: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3: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ꯂꯩꯕꯥꯛ ꯑꯁꯤꯅ ꯉꯁꯤ ꯃꯔꯐꯨ ꯁꯨ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ꯗꯦꯜꯂꯤꯒꯤ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ꯔꯕ ꯂꯥꯜ ꯀꯤꯂꯥꯗ ꯖꯥꯇꯤꯒꯤ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ꯆꯤꯡꯈꯠꯈꯤ꯫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ꯅ ꯂꯝ ꯀꯌꯥꯗ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ꯂꯛꯄꯕꯨ ꯁꯤꯡꯊꯥꯔ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ꯅ 2027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ꯕ ꯉꯝ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ꯈꯤ꯫ ꯂꯩꯕꯥꯛꯀꯤ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ꯃꯔꯐꯨ ꯁꯨ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 ꯏꯝꯐꯥꯜꯒꯤ ꯑ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ꯗ ꯒ꯭ꯔꯥꯎ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ꯡꯅ ꯖꯥꯇꯤꯒꯤ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ꯆꯤꯡꯈꯠꯈꯤ꯫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ꯍꯥꯛꯀꯤ ꯁꯔꯀꯥꯔꯒꯤ ꯄꯥꯟꯗꯝꯗꯤ ꯇꯨꯡꯒꯤ ꯅꯍꯥꯔꯣꯜꯁꯤꯡꯒꯤꯗꯃꯛ ꯂꯝꯕꯤ ꯁꯦꯝꯕꯤꯕ, ꯅꯨꯄꯤꯁꯤꯡ, ꯂꯧꯃꯤ ꯁꯤꯟꯃꯤꯁꯤꯡ ꯑꯃꯁꯨꯡ ꯏ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ꯡꯕꯨ ꯁꯧꯒ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ꯅꯥꯠ ꯆꯠꯅꯕꯤꯅꯆꯤꯡꯕꯕꯨ ꯉꯥꯛ ꯁꯦꯟꯕ ꯍꯥꯏꯕꯁꯤꯅꯤ꯫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ꯅꯤꯡꯇꯝ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ꯅꯦꯁꯅꯦꯜ ꯋꯥꯔ ꯃꯦꯃꯣꯔꯤꯌꯦꯜꯗ ꯁꯍꯤꯗ ꯑꯣꯏꯈ꯭ꯔ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ꯁ꯭ꯔꯙꯥꯟꯖꯂꯤ ꯀꯠꯇꯨ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ꯁꯨ ꯃꯍꯥꯠꯃ ꯒꯥꯟꯙꯤꯒꯤ ꯁꯃꯥꯙꯤ ꯔꯥꯖꯘꯥꯠꯇ ꯆꯠꯇꯨꯅ ꯍꯩꯀꯠ ꯂꯩꯀꯠ ꯇꯝꯈ꯭ꯔꯦ꯫ ꯁ꯭ꯔꯤ ꯑꯣꯔꯣꯕꯤꯟꯗꯣꯒꯤ ꯃꯄꯣꯛ ꯀꯨꯝꯑꯣꯟ ꯅꯨꯃꯤꯠ ꯉ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ꯃꯦꯗꯜ ꯐꯣꯔ ꯗꯤꯁꯇꯤꯡꯒ꯭ꯋꯤꯁ ꯁꯔꯚꯤꯁ ꯑꯃꯁꯨꯡ ꯃꯦꯗꯜ ꯐꯣꯔ ꯃꯦꯔꯤꯇꯣꯔꯤꯌꯁ ꯁꯔꯚꯤꯁꯀꯤ ꯃꯅꯥ ꯄꯤꯅꯕ ꯈꯜꯂꯛꯄ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ꯄꯔꯁꯣꯅꯦꯜ 3 ꯌꯥꯎꯔꯦ꯫ ꯅꯤꯠ ꯌꯨ ꯖꯤ ꯄꯦꯄꯔ ꯂꯤꯛ ꯀꯦꯁꯀꯤ ꯃꯇꯥꯡꯗ ꯊꯤꯖꯤꯟꯕꯗ ꯑ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ꯊꯦꯡꯅꯕꯗꯒꯤ ꯗꯦꯜꯂꯤꯒꯤ ꯁ꯭ꯄꯤꯁꯦꯜ ꯐꯥꯁꯠ ꯇ꯭ꯔꯦꯛ ꯀꯣꯔꯠꯅ

ꯂꯩꯕꯥꯛ ꯑꯁꯤꯅ ꯉꯁꯤ ꯃꯔꯐꯨ ꯁꯨ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ꯂꯤ ꯗꯦꯜꯂꯤꯒꯤ ꯑꯩꯇꯤꯍꯥꯁꯤꯛ ꯑꯣꯏꯔꯕ ꯂꯥꯜ ꯀꯤ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ꯊꯧꯔ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ꯝꯖꯤꯡꯈꯤ ꯃꯥꯡ ꯍꯦꯛ ꯊꯨꯡꯂꯕ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ꯜ ꯀꯤꯂꯥꯗ ꯅꯦꯁꯅꯦꯜ ꯁꯣꯡ ꯕꯟꯗꯦ ꯃꯥꯇꯔꯝ ꯁꯛꯈꯤ ꯀꯟ ꯁꯦꯂꯨꯠ 32ꯒ ꯂꯣꯏꯅꯅ ꯖꯥꯇꯤꯒꯤ ꯐꯤꯔꯥꯜ ꯆꯤꯡꯈꯠꯈꯤ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ꯌꯟ ꯏꯌꯔ ꯐꯣꯔꯁꯀꯤ MI-17 ꯍꯦꯂꯤꯀꯣꯞꯇꯔ ꯑꯅꯤꯗꯒꯤ ꯂꯩ ꯆꯥꯏꯊꯔꯛꯈꯤ ꯂꯥꯜ ꯀꯤꯂꯥꯒꯤ ꯐꯝꯄꯥꯛꯇꯒꯤ ꯃꯤꯌꯥ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ꯀꯠꯊꯣꯛꯄ ꯑꯃꯗꯤ ꯑꯆꯦꯠꯄ ꯐꯤꯔꯦꯞꯀ ꯂꯣꯏꯅ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ꯃꯥꯡꯂꯣꯝꯗ ꯄꯨꯁꯤ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ꯃꯥꯡꯅ ꯍꯥꯏ ꯁꯔꯀꯥꯔ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ꯕꯗꯒꯤ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ꯑꯣꯏ ꯀꯣꯇꯤ 25 ꯂꯥꯏꯔꯕ ꯀꯣꯛꯍꯟꯕ ꯉꯝꯂꯦ 2028 ꯐꯥꯎꯕꯗ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ꯑꯆꯧꯕ ꯄꯥꯟꯗꯝ ꯑꯃ ꯚꯥꯔꯠꯅ ꯊꯝꯂꯤ ꯍꯥꯏꯅꯁꯨ ꯁ꯭ꯔꯤ ꯃꯣꯗꯤꯅ ꯐꯣꯡꯗꯣ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ꯛꯂꯤꯕ ꯆꯍꯤ ꯑꯃ ꯑꯁꯤꯗ ꯅꯍꯥꯛ ꯀꯣꯇꯤ ꯑꯃꯗ AI ꯁ꯭ꯀꯤꯜꯒꯤ ꯇ꯭ꯔꯦꯅꯤꯡ ꯄꯤ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ꯋꯥꯔꯦꯞ ꯂꯧꯔꯦ ꯃꯥꯡꯅ ꯍꯥꯏ ꯃꯁꯤꯅ ꯅꯍꯥꯔꯣꯜꯁꯤꯡ ꯑꯁꯤꯕꯨ ꯃꯥꯂꯦꯝꯒꯤ AI ꯁꯦꯛꯇꯔꯗ ꯃꯥꯡꯖꯤꯜ ꯊꯥ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ꯅ ꯃꯄꯨꯡ ꯑꯣꯏꯅ ꯂꯝ ꯑꯍꯨꯝ ꯀꯣꯁ ꯀ꯭ꯋꯥꯂꯤꯇꯤ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ꯗ ꯑꯀ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ꯕ ꯇꯉꯥꯏ ꯐꯗꯦ ꯍꯥꯏꯅꯁꯨ ꯁ꯭ꯔꯤ ꯃꯣꯗꯤꯅ ꯐꯣꯡꯗꯣꯛꯂꯤ ꯅꯦꯛꯁꯤꯂꯤꯖꯝꯒꯤ ꯃꯇꯥ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ꯍꯥꯛ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ꯅꯦꯛꯁꯤꯂꯤꯖꯝ ꯂꯩꯇꯕ ꯃꯐ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ꯋꯥꯔꯦꯞ ꯂꯧꯔꯦ ꯉꯁꯤꯗꯤ ꯅꯦꯛꯁꯤꯂꯤꯖꯝ ꯑꯃꯁꯨꯡ ꯃꯥꯎꯏꯁꯀꯤ ꯍꯤꯡꯁꯥꯒꯤ ꯊꯧꯗꯣꯛꯁꯤꯡ ꯅꯤꯡꯊꯤꯅ ꯍꯟꯊꯔꯦ ꯂꯩꯕꯥꯛꯀꯤ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ꯉꯁꯤ ꯃꯔꯐꯨ ꯁꯨꯕ ꯅꯤꯡꯇꯝ ꯅꯨꯃꯤꯠ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ꯈꯤ ꯏꯝꯐꯥꯜꯒꯤ ꯑꯍꯥꯟꯕ ꯃꯅꯤꯄꯨꯔ ꯔꯥꯏꯐꯜꯁꯀꯤ ꯄꯦꯔꯦꯗ ꯒ꯭ꯔꯥꯎ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ꯡꯅ ꯖꯥꯇꯤꯒꯤ ꯃꯆꯨ ꯑꯍꯨꯝꯒꯤ ꯐꯤꯔꯥꯜ ꯆꯤꯡꯈꯠꯈꯤ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ꯅꯤꯡꯊꯤꯖꯔꯕ ꯃꯥꯔꯆ ꯄꯥꯁ ꯄꯦꯔꯦꯗ ꯑꯃꯒꯤ ꯁꯂꯥꯃꯤꯁꯨ ꯑꯣꯛꯈꯤ ꯊꯧꯔꯝ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ꯒꯤ ꯄꯥꯟꯗꯝꯗꯤ ꯅꯍꯥꯔꯣꯜꯁꯤꯡꯒꯤ ꯇꯨꯡꯒꯤ ꯂꯝꯕꯤ ꯁꯦꯝꯕꯤꯕ ꯅꯨꯄꯤꯁꯤꯡ ꯂꯧꯃꯤ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ꯟꯃꯤꯁꯤꯡ ꯑꯃꯗꯤ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ꯡꯕꯨ ꯁꯧꯒ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ꯅꯥꯠ ꯆꯠꯅꯕꯤꯕꯨ ꯉꯥꯛ ꯁꯦꯟꯕ ꯍꯥꯏꯕꯁꯤꯅꯤ ꯃꯥꯡꯅ ꯍꯥꯏ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ꯏꯍꯥꯟ 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ꯉꯥꯏ ꯐꯗ꯭ꯔꯤꯕ ꯑꯁꯤ ꯁꯥꯟꯇꯤ ꯍꯟꯖꯤꯜꯍꯟꯕ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ꯁꯔꯀꯥꯔꯅ ꯁꯥꯟꯇꯤ ꯔꯛ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ꯈꯣꯡꯊꯥ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 ꯀꯥꯡꯂꯨꯞꯁꯤꯡꯒꯁꯨ ꯋꯥꯔꯤ ꯁꯥ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ꯍꯥꯏꯅ ꯃꯍꯥꯛꯅ ꯃꯈꯥ ꯇꯥꯈꯤ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ꯖꯤꯂꯥ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ꯕ ꯗꯤꯚꯤꯖꯅꯦꯜ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ꯡꯗꯁꯨ ꯉꯁꯤ ꯅꯤꯡꯇꯝ ꯅꯨꯃꯤꯠꯀꯤ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ꯈꯤ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ꯆꯤꯟꯗꯨꯅ ꯅꯤꯡꯇꯝ ꯅꯨꯃꯤꯠꯀꯤ ꯄꯥꯂꯟ ꯊꯧꯔꯝ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ꯃꯁꯤꯒꯤ ꯑꯣꯐꯤ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ꯄꯥꯡꯊꯣꯛꯈꯤ ꯑꯃꯔꯣꯝꯗ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ꯕꯨ ꯀꯣꯔ ꯀꯣꯝ ꯌꯥꯎꯅ ꯑꯥꯏꯟꯅ ꯊꯤꯡꯈ꯭ꯔꯕ ꯂꯨꯞ ꯀꯌꯥꯅ ꯕꯣꯏꯀꯣꯠ ꯇꯧ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ꯇꯦꯜ ꯁꯠ ꯗꯥꯎꯟ ꯂꯥꯎꯊꯣ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ꯀꯟꯕ ꯆꯦꯛꯁꯤꯜ ꯊꯧꯔꯥꯡ ꯂꯧꯈꯠ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ꯁꯪꯁꯠ ꯑꯃꯗꯤ ꯕꯤꯙꯥꯟ ꯁꯚꯥꯗ ꯆꯥꯗ 93ꯒꯤ ꯅꯨꯄꯤꯒꯤ ꯁꯤꯠ ꯔꯤꯖꯥꯔꯕꯦꯁꯟ ꯇꯧꯕꯒꯤ ꯊꯧꯑꯣꯡ ꯆꯠꯅꯍꯟꯅꯕ ꯍꯥꯏꯔꯤ ꯃꯍꯥꯛꯀꯤ ꯅꯤꯡꯇꯝ ꯅꯨꯃꯤꯠꯀꯤ ꯋꯥꯔꯣꯜꯗ ꯁ꯭ꯔꯤ ꯃꯣꯗꯤꯅ ꯔꯥꯖꯅꯤꯇꯤ ꯗꯣꯜ ꯄꯨꯝꯅꯃꯛꯇ ꯅꯨꯄꯤꯁꯤꯡ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ꯅꯕ ꯑꯃꯁꯨꯡ ꯌꯥꯔꯤꯕ ꯃꯈꯩ ꯑꯊꯨꯕ ꯃꯇꯝꯒꯤ ꯃꯅꯨꯡꯗ ꯂꯣꯛ ꯁꯚꯥ ꯑꯃꯗꯤ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ꯁꯤꯡꯗ ꯅꯨꯄꯤꯁꯤꯡꯒꯤ ꯁꯤꯠ 90% ꯈꯥꯛꯇꯨꯅ ꯊꯝꯅꯕ ꯇꯛꯁꯤꯜꯂꯤ ꯚꯥꯔꯠꯀꯤ ꯊꯧꯁꯤꯜ ꯊꯧꯔꯥꯡ ꯁꯦꯝꯕꯗ ꯅꯨꯄꯤꯁꯤꯡꯁꯨ ꯊꯧꯗꯥꯡ ꯂꯧꯍꯟꯒꯗꯕꯅꯤ ꯍꯥꯏꯅ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ꯂꯤ ꯏꯟꯗꯣꯅꯦꯁꯤꯌꯥꯒꯤ ꯐ꯭ꯂꯣꯔꯦꯁ ꯔꯤꯖꯟꯗ ꯉꯁꯤ ꯑꯌꯨꯛ ꯑꯉꯟꯕꯗ ꯔꯤꯛꯇꯔ ꯁ꯭ꯀꯦꯜꯗ 7.7 ꯆꯥꯡꯗ ꯌꯨꯍꯥꯔ ꯍꯥꯕꯗ ꯌꯥꯝꯗ꯭ꯔꯕꯗ ꯃꯤꯑꯣꯏ 20 ꯁꯤꯔꯦ ꯃꯤꯑꯣꯏ 6 ꯁꯣꯛꯄ ꯅꯪꯂꯦ ꯑꯗꯨꯒ 2 ꯊꯤꯕ ꯈꯪꯗ꯭ꯔꯤ ꯑꯃꯦꯔꯤꯀꯥꯒꯤ ꯖꯤꯑꯣꯂꯣꯖꯤꯀꯦꯜ ꯁꯔꯚꯦꯅ ꯍꯥꯏ ꯌꯨꯍꯥꯔ ꯍꯥꯕ ꯑꯗꯨꯒꯤ ꯏꯄꯤꯁꯦꯟꯇꯔ ꯏꯁ ꯃꯨꯁꯥ ꯇꯦꯡꯒꯔꯥꯒꯤ ꯑꯋꯥꯡ ꯅꯣꯡꯆꯨꯞ ꯂꯣꯝꯗ ꯀꯤꯂꯣꯃꯤꯇꯔ 80 ꯂꯣꯝ ꯂꯥꯞꯅ ꯂꯩꯕ ꯃꯐꯝ ꯑꯃꯒꯤ ꯂꯩꯅꯨꯡꯗ ꯀꯤꯂꯣꯃꯤꯇꯔ 10 ꯂꯨꯕ ꯃꯐꯝꯗ ꯑꯣꯏꯈꯤ ꯃꯤ ꯀꯟꯕ ꯀꯥꯡꯕꯨ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ꯍꯛꯆꯥꯡ 20 ꯐꯪꯕ ꯉꯝꯈ꯭ꯔꯦ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ꯉꯁꯤ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 ꯂꯥꯛꯂꯤꯕ ꯂꯩꯄꯥ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ꯐꯥꯎꯕꯗ ꯍꯣꯡꯂꯗꯕ ꯌꯥꯏ ꯅꯤꯠ ꯌꯨ ꯖꯤ ꯄꯦꯄꯔ ꯂꯤꯛ ꯀꯦꯁꯀꯤ ꯃꯇꯥꯡꯗ ꯊꯤꯖꯤꯟꯕꯗ ꯑ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ꯊꯦꯡꯅꯕꯗꯒꯤ ꯗꯦꯜꯂꯤꯒꯤ ꯁ꯭ꯄꯤꯁꯦꯜ ꯐꯥꯁ ꯇ꯭ꯔꯦꯛ ꯀꯣꯔꯠꯅ ꯁꯦꯟꯇ꯭ꯔꯦꯜ ꯕ꯭ꯌꯨꯔꯣ ꯑꯣꯐ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CBIꯗ ꯃꯈꯥ ꯇꯥꯅ ꯊꯤꯖꯤꯟꯕꯒꯤ ꯑꯌꯥꯕ ꯄꯤꯈ꯭ꯔꯦ ꯍꯥꯟꯅꯅ ꯆꯥꯔꯖ ꯊꯥꯡꯒꯠꯈ꯭ꯔꯕ ꯃꯔꯥꯜ ꯂꯩꯔꯦ ꯍꯥꯏꯕ ꯃꯤꯑꯣꯏ 13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ꯇꯩ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ꯊꯛꯇꯁꯨ ꯊꯤ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ꯅꯕ CBIꯅ ꯑꯌꯥꯕ ꯄꯤꯕꯤꯅꯕ ꯍꯥꯏꯖꯔꯛꯈꯤꯕ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ꯅꯤꯡꯁꯤꯡꯕ ꯅꯪꯅ ꯄꯤꯔꯔꯤ ꯏꯐꯝꯗ ꯃꯨꯠꯅꯥꯏꯗ꯭ꯔꯕ ꯃꯩꯆꯥꯛ ꯀꯌꯥ, ꯑꯗꯨꯉꯩ ꯍꯥꯏꯅꯈꯤꯕ ꯁꯛꯅꯈꯤꯕ ꯋꯥꯁꯛꯁꯤꯡꯗꯣ ꯇꯠꯇꯅ ꯅꯤꯡꯁꯤꯡꯂꯤ ꯇꯥꯔꯤ ꯉꯁꯤꯁꯨ ꯅꯥꯕꯗ, ꯍꯧꯈ꯭ꯔꯕ ꯊꯧꯗꯣꯛꯀꯤ ꯋꯥꯔꯤꯁꯤꯡ ꯅꯤꯡꯁꯤꯡꯂꯒ ꯀꯞꯂꯤ ꯉꯁꯤꯁꯨ ꯊꯝꯃꯣꯏ ꯑꯁꯤꯅ꯫

0: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1: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0: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1: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ꯋꯣ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0: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1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0: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ꯋꯥꯔꯤꯅꯤ ꯄꯨꯟꯁꯤ ꯈꯣꯡꯕꯨꯔꯣꯏꯒꯤ ꯊꯧꯔꯝꯒꯤꯗꯃꯛꯇ ꯉꯁꯤ ꯑꯃꯨꯛ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ꯒꯗꯧꯔꯤꯕ ꯑꯁꯤ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ꯀꯤ ꯃꯅꯨꯡ ꯆꯟꯅ ꯅꯥꯆꯧ ꯑꯋꯥꯡ ꯃꯌꯥꯏ ꯂꯩꯀꯥꯏꯗ ꯂꯩꯕ ꯄꯥꯕꯨꯡ ꯅꯤꯡꯊꯧꯖꯝ ꯅꯤꯡꯊꯦꯝꯕꯤ ꯑꯃꯗꯤ ꯄꯥꯕꯨꯡꯒꯤ ꯂꯣꯏꯅꯕꯤ ꯏꯃꯥ ꯅꯤꯡꯊꯧꯖꯝ ꯑꯣꯡꯕꯤ ꯊꯝꯕ ꯂꯩꯃꯒ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ꯄꯥꯕꯨꯡ ꯑꯃꯗꯤ ꯏꯃꯥꯕꯨ ꯑꯩꯈꯣꯏꯒꯤ ꯋꯥꯔꯤꯅꯤ ꯄꯨꯟꯁꯤ ꯈꯣꯡꯕꯨꯔꯣꯏ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ꯉꯁꯤ ꯔꯦꯗꯤꯑꯣꯒꯤ ꯑꯣꯐꯤꯁꯇꯒꯤ ꯂꯥꯛ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ꯋꯥꯔꯤ ꯋꯥꯇꯥꯏ ꯈꯔ ꯂꯧꯕꯤꯕꯁꯤ ꯌꯥꯝ ꯊꯥꯒꯠꯆꯔꯤ
0: ꯍꯣꯏ ꯄꯥꯕꯨꯡ ꯈꯣꯏꯅ ꯇꯥꯖꯕꯗ ꯄꯥꯕꯨꯡꯁꯦ ꯍꯥꯟꯅ ꯂꯣꯛꯇꯥꯛ ꯄ꯭ꯔꯣꯖꯦꯛꯀꯤ ꯀꯩꯔꯥꯞ ꯑꯥꯏꯃꯣꯜ ꯍꯥꯏ ꯁ꯭ꯀꯨꯜꯗ ꯑꯣꯖꯥ ꯑꯣꯏꯕꯤꯔꯝꯃꯤ ꯍꯥꯏꯗꯅ ꯇꯥꯖꯩ ꯑꯗꯣ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ꯄꯥꯕꯨꯡꯒꯤ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ꯕꯤꯔꯦ ꯄꯥꯕꯨꯡ ꯑꯝꯇ ꯈꯪꯖꯒꯦ
1: ꯍꯧꯖꯤꯛꯁꯤ ꯆꯍꯤ 93 ꯑꯗꯨꯒꯨꯝꯕ ꯑꯣꯏꯔꯦ
0: ꯍꯣꯏ ꯍꯣꯏ ꯆꯍꯤ 100 ꯁꯨꯒꯗꯕꯁꯦ ꯆꯍꯤ 7꯭ꯇꯪ ꯉꯥꯏꯔꯦꯀꯣ ꯍꯣꯏ ꯑꯗꯣ ꯏꯃꯥꯒꯤꯗꯤ ꯆꯍꯤ ꯀꯌꯥ ꯁꯨꯕꯤꯔꯦ ꯍꯧꯖꯤꯛꯁꯦ
2: ꯑꯩꯒꯤꯗꯤ ꯆꯍꯤ 40+
0: ꯍꯣꯏ ꯍꯣꯏ ꯑꯗꯨꯗꯤ ꯄꯥꯕꯨꯡꯅ
2: ꯄꯥꯕꯨꯡꯅ ꯆꯍꯤ 90 ꯑꯩꯉꯣꯟꯗꯒꯤ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ꯂꯣꯏꯅꯔꯛꯄꯁꯤ ꯑꯩ ꯌꯥꯝꯅ ꯅꯧꯅ ꯆꯍꯤ 14+ ꯑꯩꯁꯤ ꯂꯥꯛꯄꯅꯤ ꯂꯥꯛꯄꯁꯤ ꯑꯩꯈꯣꯏ ꯍꯥꯟꯅꯗꯤ ꯑꯩꯈꯣꯏ ꯂꯩꯁꯥꯕꯤ ꯄꯥꯈꯪꯉꯩꯁꯤ ꯏꯆꯤꯟ ꯏꯅꯥꯎꯒꯨꯝꯗꯅ ꯂꯣꯏꯅꯔꯝꯃꯤ ꯂꯥꯏ ꯊꯥꯡꯃꯩ ꯊꯥꯜꯂꯤꯉꯩꯗ ꯃꯣꯏꯅ ꯋꯥꯔꯤ ꯁꯥꯊꯥꯏꯅ ꯄꯨꯊꯣꯛꯑꯒ ꯑꯗꯨꯝ ꯄꯨꯗꯅ ꯆꯠꯂꯛꯄꯅꯦꯕ ꯑꯩꯁꯤ
0: ꯍꯣꯏ ꯍꯣꯏ ꯑꯗꯣ ꯋꯥꯔꯤ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ꯗꯣꯏ ꯃꯥꯜꯂꯤꯀꯣ ꯏꯃꯥꯅ ꯋꯥꯔꯤ ꯈꯔꯗꯤ ꯁꯥꯕ ꯍꯧꯕꯤꯔꯛꯑꯦ ꯃꯇꯝꯗꯨꯒꯤ ꯄꯥꯈꯪ ꯂꯩꯁꯥꯕꯤ ꯑꯣꯏꯕꯒꯤ ꯋꯥꯔꯤ ꯍꯥꯏꯕ ꯇꯥꯔꯦ ꯑꯗꯣ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ꯗꯨꯝ ꯈꯪꯖꯒꯦ ꯈꯪꯖ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ꯖꯩꯀꯣ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ꯒꯒꯤ ꯈꯦꯠꯅꯕꯁꯦ ꯌꯥꯝ ꯆꯥꯎꯅ ꯂꯩꯔꯝꯒꯅꯤ ꯑꯗꯨꯅ ꯃꯃꯥꯡꯉꯩ ꯃꯇꯝꯗ ꯄꯥꯕꯨꯡꯒ ꯏꯃꯥꯒꯒꯤ ꯃꯇꯝꯗꯨꯒꯤ ꯅꯨꯡꯁꯤ ꯅꯨꯡꯉꯣꯟꯒꯤ ꯋꯥꯔꯤꯕꯨ ꯑꯣꯏꯔꯁꯨꯀꯣ ꯆꯍꯤ 14+ ꯌꯨꯝ ꯄꯥꯜꯂꯛꯑꯦ ꯍꯥꯏꯗꯅꯁꯨ ꯍꯥꯏꯕꯤ ꯑꯗꯨꯅ ꯆꯍꯤ ꯌꯥꯝ ꯅꯧꯅ ꯌꯨꯝ ꯄꯥꯜꯂꯛꯄ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ꯔꯝꯒꯅꯤ ꯑꯗꯨꯁꯨ ꯇꯥꯖꯒꯦ ꯑꯗꯣ ꯄꯥꯕꯨꯡ ꯏꯃꯥꯒ ꯊꯦꯡꯅꯔꯛꯄꯁꯦ ꯁꯤ ꯍꯧꯖꯤꯛ ꯏꯃꯥꯅꯕꯨꯗꯤ ꯍꯥꯏꯐꯦꯠ ꯄꯟꯕꯤꯈꯤ ꯑꯗꯨ ꯊꯥꯎꯃꯩ ꯊꯥꯔꯤꯉꯩꯗ ꯀꯧꯊꯣꯛꯑꯦ ꯍꯥꯏꯗꯅ ꯀꯃꯥꯏꯅꯗꯤ ꯊꯦꯡꯅꯈꯤ
1: ꯃꯗꯨꯅ ꯆꯦꯟꯕꯒꯤꯅꯦ ꯑꯍꯥꯟꯕ ꯊꯦꯡꯅꯕꯁꯦ ꯑꯩꯅ ꯑꯣꯖꯥ ꯑꯣꯏꯕ ꯀꯔꯕ ꯍꯥꯏꯁ꯭ꯀꯨꯜꯁꯦ ꯁꯤꯗ ꯊꯕꯛ ꯃꯤꯇꯤꯡ ꯑꯃ ꯆꯠꯄ ꯅꯤꯇꯣꯝ ꯕꯖꯥꯔ ꯊꯦꯡꯅꯕ ꯃꯇꯝꯗ ꯌꯥꯎꯁꯪꯅꯦꯕ ꯌꯥꯎꯁꯪ ꯃꯅꯨꯡꯅꯦ ꯐꯤ ꯃꯨꯟꯕ ꯑꯩꯅ 5 ꯄꯤꯕꯁꯤ ꯌꯥꯗꯕ ꯑꯗꯨꯗꯤ ꯑꯋꯥꯡ ꯀꯣꯅꯣ ꯍꯥꯏꯗꯣ ꯍꯧꯖꯤꯛ ꯄ꯭ꯔꯣꯖꯦꯛ ꯀꯥꯈꯠꯂꯛꯑꯒ ꯑꯗꯨꯕꯨ ꯄꯩꯁꯥ ꯍꯥꯏꯕꯒ ꯊꯦꯡꯅꯔꯛꯑꯦ ꯑꯗꯩ ꯈꯪꯅꯈꯤꯕꯅꯤ
0: ꯌꯥꯎꯁꯪꯒꯤ ꯁꯦꯜ ꯃꯨꯜꯂꯝꯕꯗꯒꯤ ꯈꯪꯅꯕ
1: ꯑꯩꯅ ꯊꯕꯛ ꯑꯃ ꯁ꯭ꯀꯨꯜꯗ ꯃꯤꯇꯤꯡ ꯑꯃ ꯂꯩꯔꯛ ꯆꯠꯄꯗ ꯃꯣꯏꯒꯤ ꯒ꯭ꯔꯨꯞ ꯂꯩꯁꯥꯕꯤ ꯀꯥꯡꯕꯨꯗꯨ ꯊꯦꯡꯅꯕꯗꯤ ꯑꯗꯩ ꯈꯪꯅꯕꯅꯤ
0: ꯑꯗꯣ ꯃꯇꯝꯗꯨꯗ 5 ꯄꯤꯕꯗ ꯌꯥꯗꯦ ꯍꯥꯏꯁꯦ 5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ꯌꯥꯝ ꯌꯥꯝꯕ ꯄꯩꯁꯥꯗꯤ ꯑꯣꯏꯔꯝꯗꯣꯏ ꯃꯥꯜꯂꯦ
1: ꯃꯈꯣꯏꯅ ꯌꯥꯒꯗꯕꯅꯤ ꯑꯩꯈꯣꯏꯅ ꯑꯋꯥꯡ ꯀꯣꯅꯣ ꯐꯥꯎꯕ ꯇꯧꯕꯒꯤ ꯐꯥꯎꯕ ꯊꯤꯜꯂꯣ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ꯃꯜꯁꯦ ꯌꯥꯎꯔꯕ ꯃꯣꯏꯅ ꯑꯗꯨꯒꯤ ꯌꯥꯗꯕꯗ ꯑꯩꯈꯣꯏ ꯄꯩꯁꯥꯁꯤ ꯌꯥꯎꯗꯕ ꯌꯥꯎꯗꯕ ꯁꯥꯏꯀꯜꯒꯤ ꯃꯟꯗꯤꯔꯥꯁꯦ ꯃꯥ ꯂꯧꯊꯣꯛ ꯄꯨꯈꯤꯕꯅꯦꯕ ꯑꯗꯨ ꯑꯩꯈꯣꯏ ꯍꯟꯗꯣꯛꯄ ꯆꯠꯂꯦ ꯃꯇꯨꯡꯗ ꯍꯟꯗꯣꯛꯄ ꯆꯠꯂꯒ ꯄꯩꯁꯥ ꯄꯤꯔꯀꯥꯟꯗ ꯑꯗꯩ ꯈꯪꯅꯈꯤꯕꯅꯤ ꯈꯪꯅꯕꯁꯦ ꯃꯇꯝꯗ ꯆꯠꯅꯕꯁꯦ ꯂꯤꯀꯣꯟ ꯁꯥꯟꯅꯕꯗ ꯊꯧꯔꯥꯟ ꯖꯟꯃ ꯀ꯭ꯔꯤꯁꯟ ꯖꯟꯃ ꯁꯤ ꯖꯟꯃ ꯂꯤꯀꯣꯟ ꯁꯥꯟꯅꯕ ꯆꯠꯂꯦ ꯏꯁꯩ ꯁꯛ ꯃꯥꯁꯨ ꯏꯁꯩ ꯁꯛꯄ ꯌꯥꯝ ꯄꯥꯝꯕ ꯑꯩꯁꯨ ꯄꯥꯝꯕ ꯃꯥꯏ ꯄꯥꯝꯕ ꯃꯥꯏꯁꯨ ꯏꯁꯩ ꯄꯪꯁꯛ ꯁꯛꯄꯅꯦ ꯌꯥꯎꯁꯪ ꯂꯣꯏꯔꯒ ꯆꯥꯛ ꯆꯥꯅ ꯃꯣꯏ ꯆꯥꯛ ꯆꯥꯅꯕꯤ ꯑꯩꯈꯣꯏ ꯕꯥꯇꯣꯟ ꯇꯧꯗꯨꯅ ꯖꯤꯕꯣꯟ ꯀꯥꯔꯦ ꯃꯟꯇ꯭ꯔꯤ ꯑꯣꯏꯔꯝꯃꯗꯣ ꯑꯩꯈꯣꯏꯒꯤ ꯄꯥꯎꯈꯣꯟ ꯆꯠꯄꯅꯤ ꯏꯕꯥꯅꯤꯒꯤ ꯖꯤꯕꯣꯟꯒ ꯃꯣꯏ ꯌꯨꯝꯒ ꯅꯛꯅꯩ ꯃꯅꯤꯡ ꯃꯃꯥꯡꯗ ꯆꯥꯛ ꯆꯥꯅꯕ ꯕꯥꯔꯇꯣꯟ ꯇꯧ ꯂꯥꯛꯑꯁꯨ ꯖꯤꯕꯣꯟꯅ ꯂꯥꯛꯑꯦ ꯑꯩꯉꯣꯟꯗ ꯆꯠꯂꯦ ꯑꯗꯨ ꯆꯥꯛ ꯆꯥꯕꯁꯤ ꯊꯥꯕꯁꯨ ꯆꯣꯡꯉꯦ ꯁꯨꯃꯥꯡ ꯃꯌꯥꯝ
0: ꯁꯨꯃꯥꯡꯗ
1: ꯃꯣꯏ ꯆꯥꯛ ꯆꯥꯐꯝꯗꯨꯒꯤ ꯁꯨꯃꯥꯡꯗ
0: ꯑꯗꯨ ꯉꯁꯥꯏꯒꯤ ꯄꯩꯁꯥ ꯌꯥꯁꯤꯟꯅꯕꯁꯦ ꯀꯌꯥꯗꯒꯗꯤ ꯌꯥꯁꯤꯟꯅꯈ꯭ꯔꯒꯦ
1: ꯂꯨꯄꯥ 5 ꯑꯗꯨꯝ ꯌꯥꯔꯦ
0: ꯍꯣꯏ ꯑꯗꯨꯒ ꯍꯧꯖꯤꯛ ꯊꯥꯕꯜ ꯆꯣꯡꯕ ꯍꯥꯏꯗꯅ ꯑꯃꯁꯨ ꯄꯟꯕꯗꯣ ꯑꯗꯣ ꯄꯥꯕꯨꯡ ꯃꯇꯝꯗꯨꯗ ꯊꯥꯕꯜ ꯆꯣꯡꯕꯁꯦ ꯑꯩꯈꯣꯏꯅ ꯇꯥꯕꯗ ꯍꯥꯞꯂꯦꯟꯒ ꯊꯥꯜꯂꯒ ꯆꯣꯡꯉꯦ ꯍꯥꯏ ꯑꯗꯒꯤ ꯙꯨꯟ ꯊꯤꯜꯂꯒ ꯍꯧꯖꯤꯛꯇꯤ ꯃ꯭ꯌꯨꯖꯤꯛ ꯌꯥꯝ
1: ꯇꯧꯋꯦ ꯃꯇꯝꯗꯨꯗꯤ ꯗꯨꯂꯣꯛꯅꯤ ꯕꯦꯟꯒꯤ ꯗꯣꯟ ꯁꯥꯏꯗꯔꯝ ꯌꯥꯎꯗꯦ ꯗꯨꯂꯣꯛ ꯌꯩꯔꯒ ꯑꯗꯨꯝ ꯆꯣꯡꯕꯅꯤ ꯃꯇꯝꯗ ꯆꯠꯅꯕꯁꯦ
0: ꯍꯣꯏ
1: ꯍꯣꯏ ꯁꯨꯃꯥꯡ ꯑꯃꯗ ꯑꯗꯨꯝ ꯆꯣꯡꯕ ꯁꯨꯃꯥꯡ ꯈꯔ ꯆꯥꯎꯕ ꯑꯃꯗ ꯂꯣꯏꯅ ꯃꯗꯨꯗ ꯆꯣꯡꯕ ꯑꯇꯩ ꯍꯧꯖꯤꯛꯀꯤ ꯃ꯭ꯌꯨꯖꯤꯛꯁꯤ ꯌꯥꯝꯗ ꯌꯥꯎꯗꯦ
0: ꯍꯣꯏ
1: ꯍꯣꯏ ꯈꯪꯂꯕꯗ ꯃꯣꯏ ꯌꯥꯎꯁꯪꯒꯤ ꯃꯣꯏ ꯂꯩꯁꯥꯕꯤ ꯒ꯭ꯔꯨꯞꯇꯒꯤ ꯆꯥꯛ ꯆꯥꯅꯕꯗ ꯕꯥꯇꯣꯟ
0: ꯇꯧꯔꯛꯄꯅꯦꯕ
1: ꯑꯗ ꯆꯠꯄ ꯑꯗꯨꯃꯥꯏꯅ ꯃꯊꯪ ꯃꯊꯪ ꯑꯗꯨꯝ ꯈꯪꯂꯕꯅꯦ
0: ꯍꯣꯏ ꯍꯣꯏ ꯑꯗꯣ ꯀꯝꯗꯧꯅ ꯃꯇꯝꯗꯨꯗꯗꯤ ꯅꯨꯡꯁꯤꯕ ꯄꯥꯝꯃꯤ ꯀꯥꯏꯅ ꯍꯥꯏꯕ ꯅꯨꯡꯁꯤ ꯀꯥꯏꯅ ꯍꯥꯏꯕꯁꯦ ꯀꯔꯝꯅꯗꯤ ꯐꯣꯡꯗꯣꯛꯏ ꯄꯥꯕꯨꯡ
1: ꯑꯗꯨꯗꯤ ꯑꯍꯥꯟꯕꯗꯗꯤ ꯍꯥꯏꯗꯣꯛꯇꯦ ꯑꯗꯨꯝ ꯈꯪꯂꯕ ꯍꯥꯏꯇꯥꯔꯦ ꯃꯤꯠꯌꯦꯡ ꯂꯥꯏꯌꯦꯡꯗ ꯈꯪꯂ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ꯂꯤꯀꯣꯟ ꯁꯥꯟꯅꯕ ꯈꯣꯠꯅꯕꯗꯗꯤ ꯐꯝꯃꯤꯟ ꯀꯨꯝꯃꯤꯟ ꯏꯁꯩ ꯁꯛꯃꯤꯟ ꯀꯨꯝꯃꯤꯟꯅꯕ
0: ꯑꯗꯨꯝ ꯈꯪꯂꯕꯅꯦ ꯇꯁꯦꯡ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ꯃꯇꯦꯡ ꯂꯧꯔꯒ ꯑꯩꯅ ꯃꯥꯁꯦ ꯅꯨꯡꯁꯤ ꯄꯥꯝꯃꯤ ꯈꯣꯏꯗꯥꯖꯩ ꯀꯥꯏꯅ ꯍꯥꯏꯕꯗꯤ ꯅꯠꯇꯕ

0: ꯇꯧꯗꯦ ꯑꯩꯈꯣꯏ ꯏꯁꯥ ꯏꯁꯥ ꯑꯗꯨꯝ ꯈꯪꯅꯕꯗ ꯍꯣꯏ ꯍꯣꯏ ꯏꯪꯒꯤꯠꯇ ꯃꯤ ꯂꯥꯏꯌꯦꯡꯗ ꯈꯪꯅꯕꯗꯒꯤ ꯑꯗꯨꯝ ꯑꯣꯏꯈꯤꯕꯅꯤ ꯍꯣꯏ
1: ꯍꯣꯏ ꯑꯗꯨ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ꯇꯥꯖꯕ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ꯂꯣꯟꯁꯦ ꯑꯩꯈꯣꯏꯒꯤ ꯃ
2: 我才给马东都给啊我可能拉或者给马马东都看马东都不来拉的那的一回家喊的这家那不是你滚惨了的那困难的那都一定他们中意的那啊都买那投了个对马地来那去问你吧啊这个爱心一般的一般的蒙我的比你的马人是可以给你的马地一马阿布都来的吧阿布妈妈布你有吧
3: 哦、是
2: 的，啊，嗯，是的嘛呢，伊嘛可以，爸不可以是呐。
3: 嗯，
2: 他们都给我在外边去录呢，把那地方呢，
3: 嗯，
2: 啊，他爱吃阿姆呐，伊是闹的，比把你，你我忙啊，不下吧，
3: 哦，
2: 爱吃阿姆呢，伊嘛呢，把那嘛阿姆都得开了路呢，到位，
3: 嗯，啊，都比不
2: 着，啊，伢伊嘛呢，
3: 哦，
2: 啊，那过了嘛，伊在不海带的，啊，都呢阿姆路到位，
3: 嗯，
2: 啊，但一下子没人不来，他不都在这去不哒？
3: 嗯，
2: 我阿爸莫我一个在那，两把棍骨的棒子不停那打吧，我呢来不起来很拧打吧。
3: 哦，
2: 啊，那哎那的弄西家吧还打的，阿妈的皮都不会倒吧，哎起，我不吃那么大。
3: 哦，
2: 不接给我不吃那么大皮呢，不倒不得给。
3: 嗯，
2: 哎，可以在一起来，他没他人挨打。
3: 嗯，
2: 我呢我的茶山不脱噶。
3: 嗯。
2: 哎，是菠萝不甜吧？
3: 哦，
2: 啊，就买那豆子啦，过年弄那来那个地方呢。
3: 嗯哼，
2: 啊，弄个七八肉不大，弄八分啦，哎，不甜啦，再把锅巴来的。
3: 嗯哼，
2: 啊，等一半的，因我们两个来的，拿了一个阿爸。
3: 嗯，
2: 一半的，啊，都我这个地，哎，过年来。
3: 嗯，
2: 啊，都那的呢，啊，很冷门那种，啊，因我们一半的两个来的，啊，等你们当去购买一些，俺们都用俺的。让八公斤呐，他们给妈给多了，可能六十不咯？多了就咱一样可以看到你家人没办法这么多的，
3: 嗯，
2: 啊，比如的讲，啊，对那多了六十不多呐，因怕人家有烧昏的，不那个他肯定讲木木这么严啊嘞，妈那一步多了不止，哎说怎么样？啊，对那这么一菜严吧，啊，这个米个来盖，半把牙肉的。家里个妈妈打，都嘛办托管的吧，还打的。啊，你妈说，啊，都一棍子落了个，还拉个，都用的，都来着吧。啊，这一年没过去呢，你按到那有个吧，意思。啊，都那一年没过去，一步步去来的吧，打妹妹俺们来的吧，这，西天挨打。啊，这一出不铺好路，我俺们得铺个路，搞那个。啊，一出不铺好路，我俺们得铺个路。我呢。不都不在阿斯蒂老边了还，啊，这个阿伯妈不做吧，阿伯，伊妈不吃错，哎，伊莫不包了阿斯蒂车，啊，都我那个的，哎，阿斯蒂老边啊，都那这个老边了，还在亚姆的路呢，老林不海的，老坤不海的，肯定在那落的，哎不，肯定说落的，哦，你我到那他们，
3: 哦，
2: 啊，这个古么样个在那的呢？哎呦，我听到一部那布那个字，会
3: 会。
2: 你们当地马上你把那牙带呢？布带的，他们种不起一些棒子叶吧？
3: 会。
2: 他们种起棒不起的，
3: 还
2: 可以给搬家一个我就管搞一些。会。搬家一个人是给慢慢的他们种的。下比把阿汉子布的。啊，这个阿布呢？马上你把它还。能把东西的。啊，一毛钱啊，是的。他们中间不带能接了干侬，害的呐。
3: 会会。
2: 阿昂，我帮着阿恒去剥嘞，剥个噶。阿昂是剥是捞不得几毛布，帮忙那个一些木工去阿噶。估计阿都

0: ꯑꯁꯤ ꯑꯗꯨꯝ ꯋꯥꯔꯤ ꯁꯥꯟꯅꯕꯗ ꯌꯥꯝ ꯐꯖꯅ ꯄꯥꯎ ꯐꯥꯎꯅꯔꯤꯕꯀꯣ ꯑꯗꯨ
1: ꯑꯗꯨ
0: ꯀꯔꯤ ꯃꯟꯇ꯭ꯔꯒ ꯁꯤꯖꯤꯟꯅꯒꯦ?
1: ꯃꯟꯇ꯭ꯔꯁꯦ ꯑꯩꯅ ꯍꯥꯏꯅꯤꯡꯕꯝ ꯂꯩꯀꯣ,
0: ꯍꯥꯏꯕꯤꯌꯨ.
1: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 ꯑꯣꯏꯗꯕ ꯉꯥꯡꯕꯁꯦ
0: ꯍꯣꯏ
1: ꯌꯥꯝ ꯐꯔꯝꯗꯦ, ꯑꯆꯨꯝꯕ ꯉꯥꯡꯕ
0: ꯍꯣꯏ.
1: ꯑꯗꯒꯤ ꯑꯩꯒꯤ ꯋꯥꯈꯟꯁꯦ ꯅꯨꯡꯉꯥꯏꯕ ꯅꯨꯡꯉꯥꯏꯕꯗꯤ ꯁꯅꯥ ꯂꯨꯄꯥ ꯁꯤꯕꯒꯤ ꯅꯨꯡꯉꯥꯏꯕ ꯅꯠꯇꯕ, ꯋꯥꯈꯟꯁꯦ ꯆꯝꯅ ꯂꯩꯕ ꯇꯝꯕ ꯃꯗꯨꯃꯨꯛ ꯐꯕ ꯑꯣꯏꯔꯝꯗꯦ. ꯑꯩꯁꯦ ꯃꯤꯒꯤ ꯃꯥꯡꯗ ꯁꯨꯛꯀꯟꯗꯦ ꯍꯥꯏꯁꯤꯅꯦ. ꯌꯨꯝꯗ ꯂꯥꯛꯄꯗ ꯊꯨꯝ ꯃꯦꯟꯁꯥꯡꯗꯣ ꯁꯧꯒ꯭ꯔꯤ ꯌꯣꯜꯂꯝꯃꯁꯨ ꯆꯥꯅꯤ, ꯄꯥꯡꯈꯣꯛ ꯌꯣꯜꯂꯝꯃꯁꯨ ꯆꯥꯅꯤ, ꯆꯤꯜꯂꯧ ꯊꯤꯗꯦ, ꯍꯔꯥꯎ ꯍꯔꯥꯎ ꯆꯥꯅꯤ. ꯆꯥꯅꯤꯡꯕ ꯏꯟꯁꯥꯡ ꯍꯥꯏꯁꯦ ꯆꯥꯅꯤꯡ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ꯍꯥꯎꯕꯅꯦ. ꯁꯔꯦꯡ ꯊꯣꯡ ꯆꯥꯅꯤꯡꯗꯦ ꯆꯥꯕ, ꯍꯧꯖꯤꯛ ꯑꯩꯈꯣꯏ ꯅꯨꯡꯁꯤꯗ ꯑꯍꯜ ꯑꯣꯏꯔꯒ ꯉꯥ ꯊꯣꯡ ꯄꯪꯕꯤꯔꯁꯨ ꯀꯩꯁꯨ ꯆꯥꯅꯤꯡꯗꯦ. ꯆꯥꯅꯤꯡꯕꯗꯨꯗꯤ ꯃꯣꯔꯣꯛ ꯃꯦꯠꯄꯁꯨ ꯆꯥꯏ ꯑꯗꯨꯝ.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ꯅꯤꯡꯕꯁꯦ ꯑꯩꯒꯤ ꯋꯥꯈꯟꯁꯦ ꯑꯐꯕꯗ ꯈꯟꯕ, ꯐꯠꯇꯕ ꯋꯥꯈꯟꯁꯦ ꯍꯦꯛ ꯈꯜꯂꯨꯕ ꯑꯩꯉꯣꯟꯗ ꯐꯠꯇꯕ ꯂꯥꯛꯀꯅꯤ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ꯍꯛꯆꯥꯡꯁꯦ ꯅꯨꯡꯉꯥꯏꯅ ꯂꯩꯕ ꯇꯝꯕ, ꯅꯨꯡꯉꯥꯏꯅ ꯋꯥꯅ ꯈꯜꯂꯗꯤ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ꯝꯗ ꯈꯟꯗ꯭ꯔ ꯃꯦꯟꯇꯦꯜꯗꯤ ꯂꯥꯛꯑꯦꯕ. ꯑꯐꯕꯗ ꯈꯜꯂꯗꯤ ꯑꯐꯕ ꯑꯣꯏꯌꯦꯕ. ꯃꯁꯤꯅ ꯑꯩꯅ ꯍꯥꯏꯅꯤꯡꯕ. ꯅꯣꯏ ꯅꯥ ꯑꯣꯏꯔꯤꯕ ꯅꯣꯏꯗꯀꯣ, ꯋꯥꯈꯟ ꯑꯐꯕ ꯈꯜꯂꯨ, ꯄꯨꯛꯅꯤꯡ ꯍꯔꯥꯎ ꯀꯌꯥꯝꯅ ꯑꯗꯨꯝ ꯂꯩꯌꯣ, ꯑꯗꯨꯃꯨꯛ ꯐꯕ ꯂꯩꯇꯦ ꯄꯨꯟꯁꯤꯒ. ꯆꯤꯟꯊꯤꯕ ꯉꯥꯡꯕ ꯐꯠꯇꯦ, ꯃꯤꯒꯤ ꯃꯥꯡꯂꯣ ꯁꯤꯟꯕꯈꯛ ꯇꯧꯕ ꯌꯥꯗꯦ. ꯑꯗꯨ ꯑꯩ ꯍꯧꯖꯤꯛ ꯆꯍꯤ 90 ꯁꯨꯔꯕꯁꯦ ꯈꯨꯟꯁꯤꯗ ꯏꯃꯥꯟꯅꯕ ꯑꯃ ꯈꯟꯅꯆꯅꯕ ꯁꯣꯛꯇꯣꯛ ꯊꯣꯛꯇ꯭ꯔꯤ. ꯑꯩꯁꯨ ꯈꯟꯅꯒꯦ ꯈꯟꯗꯦ, ꯃꯤꯅꯁꯨ ꯑꯩꯉꯣꯟꯗ ꯈꯟꯅꯕ ꯍꯧꯗꯦ. ꯆꯠꯂꯨ ꯆꯠꯂꯨ ꯃꯐꯝꯗ ꯌꯥꯝꯅ ꯋꯦꯜꯀꯝ ꯇꯧꯕꯤꯕꯁꯦ ꯑꯩ ꯄꯥꯝꯖꯩ.
0: ꯋꯥꯔꯤꯁꯦ ꯇꯥꯕꯗ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ꯄꯥꯕꯨꯡꯒ ꯏꯃꯥꯒ ꯉꯥꯏꯍꯥꯛ ꯎꯅꯖꯔꯒ ꯄꯨꯟꯁꯤ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ꯋꯥꯔꯤ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ꯁꯥꯟꯅꯖꯕ ꯐꯪꯖꯕ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ꯄꯥꯕꯨꯡꯁꯨ ꯏꯃꯥꯁꯨ ꯀꯨꯏꯅ ꯁꯥꯡꯅ ꯄꯨꯟꯁꯤ ꯅꯨꯡꯁꯥꯡꯅꯀꯣ ꯆꯍꯤ 100 ꯍꯦꯟꯕ ꯐꯥꯎꯕ ꯂꯩꯕꯤꯗ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ꯈꯨꯗꯝ ꯍꯥꯏ ꯇꯥꯔꯦ, ꯅꯨꯡꯁꯤꯕꯁꯤꯅ ꯄꯨꯝꯅꯃꯛꯁꯦ ꯖꯣꯏ ꯇꯧꯋꯤ. ꯏꯃꯥꯒ ꯄꯥꯕꯨꯡꯒꯒꯤ ꯅꯨꯡꯁꯤꯅꯕꯒꯤ ꯃꯔꯤ ꯃꯌꯥꯝꯁꯦ ꯀꯨꯏꯅ ꯁꯥꯡꯅ ꯂꯩꯔꯒ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ꯇꯧ ꯇꯝꯖꯐꯝ ꯑꯣꯏ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ꯝꯖꯔꯤ. ꯑꯅꯥꯌꯥ ꯌꯥꯎꯗꯅ ꯄꯨꯟꯁꯤ ꯅꯨꯡꯁꯥꯡꯅ ꯂꯥꯏꯒꯨꯔꯨꯒꯤ ꯁꯦꯕꯥ ꯇꯧꯕ ꯉꯝꯕ ꯑꯣꯏꯕꯤꯌꯨ ꯍꯥꯏꯗꯅ ꯊꯝꯖꯔꯤ.
1: ꯑꯩꯍꯥꯛꯒꯤ ꯀꯥꯡꯕꯨꯅ ꯂꯥꯛꯄꯤꯗꯅ ꯁꯤꯒꯨꯝꯕ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ꯕꯁꯦ ꯌꯥꯝ ꯊꯥꯒꯠꯆꯔꯤ.
2: ꯆꯥꯁꯤꯡꯅ ꯂꯥꯛꯇꯅ ꯏꯃꯥꯒ ꯕꯕꯥꯒꯒꯤ ꯁꯨꯃꯥꯏꯅ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ꯕꯁꯦ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ꯀꯥꯎꯕꯤꯒꯅꯨ, ꯑꯩꯈꯣꯏꯁꯨ ꯀꯥꯎꯖꯔꯣꯏ. ꯑ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ꯂꯥꯛꯄ ꯂꯥꯛꯄꯗ ꯑꯗꯨꯝ ꯅꯤꯡꯁꯤꯡꯕꯤꯔꯛꯑꯣ, ꯅꯥꯏꯌꯦꯀꯅꯨ.
0: ꯑꯗꯨꯅ
2: ꯃꯌꯥꯝꯒꯤ ꯁꯦꯕꯥ ꯃꯇꯝ ꯀꯨꯏꯅ ꯇꯧꯕ ꯑꯣꯏꯌꯨꯀꯣ.
0: ꯍꯣꯏ ꯁꯔ.

ꯃꯔꯨꯞꯁꯤꯡ, ꯄꯨꯟꯁꯤꯅ ꯍꯤꯡꯂꯤꯕ ꯑꯁꯤꯗ ꯄꯥꯟꯗꯝ ꯑꯃꯃꯝꯗꯤ ꯃꯥꯡꯗ ꯊꯝꯗꯨꯅ ꯄꯨꯟꯁꯤꯒꯤ ꯈꯣꯡꯊꯥꯡ ꯊꯥꯡꯂꯤ꯫ ꯄꯟꯊꯨꯡꯐꯝꯗꯨ ꯌꯧꯗ꯭ꯔꯤ ꯐꯥꯎꯕ, ꯅꯤꯡꯖꯕ ꯄꯥꯟꯗꯝ ꯑꯗꯨ ꯐꯪꯗ꯭ꯔꯤ ꯐꯥꯎꯕ ꯉꯥꯏꯔꯝꯈꯣ, ꯊꯋꯥꯏꯑꯣ꯫ ꯆꯥ ꯃꯔꯛ ꯃꯥꯏꯊꯤꯔꯕꯁꯨ ꯂꯤꯁꯤꯡꯂꯛ ꯍꯣꯠꯅꯈꯤꯁꯤ꯫ ꯃꯥꯏꯊꯤꯕꯒꯤ ꯄꯤꯔꯥꯡꯅ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ꯆꯣꯠꯂꯕ ꯍꯛꯆꯥꯡ ꯑꯁꯤꯅ ꯅꯤꯡꯖꯕ ꯁꯤꯟꯊꯥ ꯑꯗꯨꯗꯤ ꯄꯥꯡꯈꯤꯁꯤ꯫ ꯏꯁꯥꯅ ꯏꯁꯥꯕꯨ ꯊꯤꯝꯖꯤꯟꯁꯤ, ꯅꯤꯡꯉꯝꯗꯕꯒꯤ ꯄꯤꯔꯥꯡꯗꯤ ꯁꯤꯟꯊꯥꯍꯜꯂꯣꯏꯁꯤ꯫ ꯄꯥꯟꯗꯝ ꯑꯗꯨ ꯐꯪꯗ꯭ꯔꯤ ꯐꯥꯎꯕ ꯍꯣꯠꯅꯈꯤꯁꯤ, ꯃꯥꯏ ꯄꯥꯛꯄꯒꯤ ꯂꯝꯕꯤꯗ ꯆꯪꯁꯤꯟꯁꯤ꯫ ꯄ꯭ꯔꯗꯤꯞ ꯅꯣꯡꯊꯣꯝꯕꯝꯗꯒꯤ ꯏꯁꯩ ꯑꯃ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0: ꯇꯥ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ꯏꯈꯣꯇꯥ ꯀꯤꯁꯤ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ꯉꯥꯏꯈꯣꯇꯥ ꯀꯤꯁꯤ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ꯁꯥ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ꯃꯥꯡ ꯂꯤꯂꯥ, ꯄꯥꯟꯊꯣꯏꯕꯤ ꯁꯥꯌꯣꯜ, ꯂꯤꯂꯥ ꯁꯥꯟꯅꯕꯤꯔꯤꯕ ꯑꯦꯟ ꯑꯉꯧꯇꯣꯟ ꯑꯃꯗꯤ ꯀꯥꯡꯕꯨ ꯇꯥꯕꯤꯔꯁꯤ.
2: ꯑꯣꯏ ꯊꯥꯔꯩ, ꯑꯣꯏ ꯊꯥꯔꯩ, ꯉꯁꯤ ꯀꯣꯔꯣꯛ ꯅꯨꯃꯤꯠꯁꯦ ꯇꯥꯏꯕꯪ ꯏꯅꯨꯡ ꯉꯥꯜꯂꯦꯗꯣ, ꯇꯥꯏꯕꯪ ꯅꯨꯡꯁꯥ ꯄꯥꯝꯅꯨ ꯁꯥꯔꯦ ꯐꯥꯔꯦꯗꯣ, ꯑꯁꯤꯗ ꯄꯥꯟꯊꯣꯏꯕꯤꯒꯤ ꯊꯧ ꯀꯔꯤꯅꯣ, ꯇꯥꯏꯕꯪ ꯄꯣꯛꯄꯤ ꯏꯃꯥ ꯇꯝꯐꯥ ꯀꯣꯡꯒꯤ ꯂꯥꯏꯔꯦꯝꯕꯤ, ꯃꯩꯇꯩ ꯂꯩꯃ ꯁꯦꯡꯕꯤ, ꯈꯣꯌꯨꯝ ꯅꯪꯒꯤ ꯅꯣꯡꯗꯪ ꯈꯣꯜ, ꯇꯥꯏꯕꯪ ꯁꯤꯟꯙꯥ ꯇꯥꯛꯄꯤꯔꯣ, ꯇꯥꯏꯕꯪ ꯄꯥꯝꯕ ꯃꯄꯨꯒꯤ ꯀꯨꯝꯍꯩ ꯃꯄꯨꯡ ꯐꯥꯅꯕ ꯈꯣꯌꯨꯝꯒꯤ ꯂꯩꯄꯥꯎ ꯉꯥꯏꯖꯔꯤ, ꯀꯨꯝꯖꯥ ꯃꯁꯤꯡ ꯍꯦꯟꯈ꯭ꯔꯒ ꯑꯄꯛ ꯏꯔꯥ ꯂꯣꯏꯒꯅꯤ, ꯅꯃꯣ ꯃꯤꯍꯥꯛꯀꯤ ꯏꯁꯥꯁꯦ ꯏꯅꯨꯡ ꯄꯥꯜꯂꯣꯂꯦꯗꯣ. ꯄꯥꯟꯊꯣꯏꯕꯤꯒꯤ ꯊꯧ, ꯇꯥꯏꯕꯪ ꯄꯥꯝꯕ ꯃꯄꯨꯒꯤ ꯁꯤꯟꯙꯥ ꯀꯥꯎꯔꯕ꯭ꯔꯥ, ꯀꯥꯎꯗꯦ, ꯀꯔꯤ ꯀꯥꯎꯒꯅꯤ, ꯃꯄꯨ ꯃꯥꯒꯤ ꯁꯤꯟꯙꯥꯗꯤ ꯄꯥꯟꯊꯣꯏꯕꯤꯕꯨ ꯃꯤꯔꯝ ꯂꯦꯟꯗ ꯀꯨꯝꯂꯒ ꯇꯥꯏꯕꯪ ꯆꯤꯟꯆꯥꯛ ꯆꯥꯔꯨꯁꯣ, ꯇꯥꯏꯕꯪ ꯃꯤꯔꯣ ꯂꯣꯜꯂꯨꯁꯣ, ꯆꯧꯗꯥ ꯃꯧꯗꯥ ꯁꯟꯗꯣꯛꯇꯨꯅ ꯅꯄꯥꯔꯤ ꯅꯃꯣꯝ ꯊꯝꯃꯨꯁꯣ, ꯑꯗꯨꯒꯤ ꯁꯦꯅ ꯈꯥꯏꯅ ꯃꯩꯆꯥꯛꯇꯣ ꯏꯃꯤꯠ ꯊꯤꯅ ꯌꯦꯡꯂꯒ ꯈꯨꯌꯨꯝ ꯀꯨꯝꯍꯩ ꯑꯣꯏꯅꯁꯤ ꯍꯥꯏꯅꯈꯤ, ꯀꯣꯔꯣꯛ ꯃꯁꯤꯡ ꯍꯦꯟꯈꯤꯕ ꯇꯥꯔꯦ, ꯑꯩ ꯃꯤꯔꯝ ꯂꯦꯟꯗ ꯀꯨꯝꯂꯒꯤ, ꯑꯗꯨꯗꯤ ꯀꯅꯥꯒꯤ ꯇꯥꯂꯣꯏꯔꯒꯅꯤ, ꯑꯇꯩ ꯇꯥꯂꯣꯏ ꯑꯣꯏꯔꯔꯣꯏ, ꯈꯨꯃꯌꯦꯛꯀꯤ ꯄꯨꯔꯦꯝꯕꯒꯤ ꯇꯥꯂꯣꯏ ꯑꯣꯏꯔꯒꯦ, ꯑꯩ ꯃꯤꯔꯝ ꯂꯦꯟꯗ ꯀꯨꯝꯂꯒꯦ, ꯃꯥꯏꯒꯩ ꯁꯨꯡꯗꯥꯏ ꯃꯔꯤꯗ ꯂꯩꯔꯤꯕ ꯃꯥꯏꯒꯩ ꯉꯥꯛꯄ ꯎꯃꯨꯡ ꯂꯥꯏ ꯆꯥꯇ꯭ꯔꯦ ꯍꯨꯝꯐꯨ ꯀꯧꯊꯣꯛꯂꯒ ꯇꯥꯏꯕꯪ ꯁꯤꯟꯙꯥ ꯇꯥꯛꯑꯝꯃꯒꯤ, ꯑꯣꯏ ꯊꯥꯔꯩ, ꯑꯣꯏ ꯊꯥꯔꯩ, ꯀꯪꯂꯥꯂꯩ ꯃꯌꯥꯝꯒꯤ ꯐꯃꯔꯥꯡ ꯇꯨꯡꯂꯤꯕ ꯂꯌꯥꯝ ꯄꯨꯝꯅꯃꯛ ꯊꯣꯛꯂꯛꯂꯣ, ꯈꯣꯌꯨꯝ ꯃꯤꯅꯝꯕ ꯈꯅꯨꯡ ꯀꯩꯀꯣꯏ ꯂꯂꯣꯝꯕꯤ, ꯂꯝ ꯁꯦꯝꯕ ꯇꯨ ꯁꯦꯝꯕ

ᱟᱭᱱᱟ ᱜᱟᱥᱤ ᱯᱷᱟᱭᱵᱟᱱᱩ ᱯᱤᱭᱟᱥᱮ ᱯᱚᱨᱮᱱ ᱢᱮᱨᱟ ᱧᱟᱭ ᱛᱟᱱᱟ ᱯᱩᱨᱮᱜᱮ ᱯᱚᱨᱮᱱ ᱢᱮᱜᱮ ᱛᱟᱞᱚ ᱤᱥᱤᱝ ᱫᱮ ᱪᱟᱞᱟᱜᱮ ᱯᱩᱵᱟ ᱠᱷᱟᱨᱟ ᱫᱟᱝ ᱭᱟᱣᱜᱤᱨᱟᱢᱩᱱᱮ ᱛᱟᱯᱩᱨᱮᱢ ᱵᱟ ᱭᱟᱣᱡᱚᱜᱮ ᱛᱟᱯ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ꯉꯥꯏ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ꯍꯥ ꯑꯣꯏꯔꯤꯕ ꯐꯦꯁꯟ ꯁ꯭ꯇꯥꯏꯂꯤꯁ ꯃꯥꯔꯁꯦꯂꯣ ꯌꯦꯡꯀꯣꯛꯄ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ꯖꯔꯤꯕꯤ ꯒꯧꯔꯤ ꯍꯥꯎꯕꯝ.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ꯉꯁꯤ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ꯔꯁꯦꯂꯣ ꯌꯦꯡꯀꯣꯛꯄꯝ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ꯅꯨꯡꯉꯥꯏꯒꯣꯔꯤ ꯁꯨꯃꯥꯏ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ꯁꯦ.
0: ꯑꯍꯥꯟꯕꯁꯦ ꯃꯥꯔꯁꯦꯂꯣ,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ꯐꯦꯁꯟ ꯁ꯭ꯇꯥꯏꯂꯤꯁ ꯑꯃ ꯑꯣꯏꯅ ꯀꯔꯤ ꯋꯥꯈꯜꯂꯣꯟꯗꯒꯤ ꯈꯣꯡ ꯊꯥꯕ ꯍꯧꯕꯤꯔꯛꯈꯤꯕꯅꯣ? ꯏꯁꯥꯒꯤ ꯆꯍꯤ ꯀꯌꯥꯃꯨꯛꯀ ꯁꯨꯕꯤꯔꯛꯄ, ꯀꯌꯥꯝ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ꯁꯨꯃꯥꯏꯅ ꯂꯝꯁꯤꯗ ꯆꯪꯁꯤꯟꯕꯤꯔꯛꯈꯤꯕꯅꯣ ꯍꯥꯏꯕꯒꯤ ꯋꯥꯔꯤꯁꯦ ꯁꯤ ꯍꯥꯟꯅ ꯈꯤꯇꯪ ꯇꯥꯖꯒꯦ.
1: ꯑꯩ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ꯐꯦꯁꯟ ꯍꯥꯏꯕ ꯄꯣꯠꯁꯤꯗ ꯏꯟꯇ꯭ꯔꯦꯁ ꯑꯣꯏꯅ ꯂꯥꯛꯑꯦ. ꯕꯠ ꯃꯅꯤꯄꯨꯔꯗꯒꯤ ꯆꯥꯎꯔꯛꯄ ꯑꯣꯏꯅ ꯁ꯭ꯀꯨꯂꯤꯡꯁꯦ ꯑꯩ ꯄꯤꯛꯇ꯭ꯔꯨ ꯄꯤꯛꯉꯥꯏꯗꯒꯤꯅ ꯀ꯭ꯂꯥꯁ 12 ꯐꯥꯎꯁꯦ ꯃꯌꯥꯝꯅꯇꯦ ꯁꯣꯔꯤ ꯀꯣꯔꯤꯌꯥꯗ ꯇꯧꯖꯔꯛꯑꯦ. ꯑꯗꯨ ꯃꯇꯝꯗꯒꯤ ꯍꯧꯅ ꯌꯥꯝꯅ ꯀ꯭ꯔꯤꯌꯦꯇꯤꯚ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ꯂꯥꯁ ꯃꯆꯥ ꯃꯆꯥ ꯌꯥꯎꯔꯛꯑꯦ, ꯀ꯭ꯔꯥꯐ ꯀ꯭ꯂꯥꯁ,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ꯛꯁꯇ꯭ꯔꯥ ꯀꯔꯤꯀꯨꯂꯔ ꯑꯦꯛꯇꯤꯚꯤꯇꯤꯁ ꯃꯌꯥꯝ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ꯌꯥꯝꯅ ꯁꯤꯒꯨꯝꯕ ꯄꯣꯁ ꯏꯟꯁꯄꯤꯔꯦꯁꯟ ꯃꯆꯥ ꯃꯆꯥꯗꯤ ꯄꯤꯔꯛꯏ. ꯕꯠ ꯇꯣꯞ ꯂꯣꯏꯔꯕ ꯃꯇꯨꯡ ꯑꯩꯅ ꯗꯦꯜꯂꯤꯗ ꯃꯨꯐ ꯇꯧꯕꯀꯥꯟꯗ ꯑꯗꯨꯗ ꯁ꯭ꯇꯤꯜ ꯑꯩꯁꯦ ꯏꯁꯥꯒꯤ ꯑꯣꯏꯅ ꯑꯗꯨꯝ ꯀ꯭ꯔꯤꯌꯦꯇꯤꯚꯂꯤ ꯑꯣꯏꯅ ꯍꯧꯔꯛꯄ ꯑꯉꯥꯡꯗꯤ ꯑꯣꯏꯔꯛꯑꯦ ꯑꯩꯁꯦꯀꯣ, ꯄꯤꯛꯇ꯭ꯔꯨ ꯄꯤꯛꯉꯥꯏꯗꯒꯤ. ꯑꯗꯨꯒ ꯀꯣꯂꯦꯖ ꯇꯝꯕꯕꯣꯛꯇ ꯁ꯭ꯇꯤꯜ ꯑꯦꯛꯁꯇ꯭ꯔꯥ ꯑꯦꯛꯇꯤꯚꯤꯇꯤ ꯏꯟꯚꯣꯜꯚ ꯑꯣꯏꯔꯒ ꯂꯥꯛꯑꯦꯕꯣꯛ. ꯑꯃꯥꯏ ꯂꯥꯛꯑꯒ ꯑꯥꯗ ꯌꯧꯕꯀꯥꯟꯗꯁꯨ ꯑꯩꯁꯦ ꯀꯣꯂꯦꯖꯅ ꯗꯤꯌꯨꯗ ꯇꯧꯖꯔꯛꯑꯦ, ꯑꯗꯨ ꯑꯥꯔꯠ ꯁꯣꯁꯥꯏꯇꯤ ꯀꯥꯏꯅ ꯃꯈꯜ ꯃꯈꯜ ꯑꯗꯨꯗ ꯌꯥꯎꯔꯛꯑꯒ ꯑꯗꯨ ꯍꯥꯏꯗꯤ ꯑꯗꯨꯒꯨꯝꯕ ꯏꯟꯁꯄꯤꯔꯦꯁꯟ ꯃꯆꯥ ꯃꯆꯥꯗꯤ ꯂꯥꯛꯑꯦꯕꯀꯣ. ꯑꯗꯨ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ꯃꯥꯁꯇꯔ ꯁꯨꯝ ꯂꯥꯛꯑꯦ. ꯃꯥꯁꯇꯔ ꯂꯥꯛꯄꯀꯥꯟꯁꯤꯗ ꯑꯩꯉꯣꯟꯗ ꯈꯤꯇꯪ ꯐ꯭ꯔꯤ ꯇꯥꯏꯝꯗꯤ ꯐꯪꯈꯤꯕ ꯃꯔꯛꯁꯤꯗ, ꯑꯗꯨꯗ ꯚꯦꯀꯦꯁꯟꯒ ꯌꯥꯝ ꯁꯥꯡ ꯁꯥꯡꯅ ꯊꯥꯕ ꯌꯥꯎꯏꯀꯣ. ꯑꯗꯨ ꯑꯩꯗꯣ ꯏꯟꯇꯔꯟꯁꯤꯞ ꯃꯆꯥ ꯑꯃ ꯇꯧꯒꯦ, ꯀꯔꯥꯏꯝ ꯖꯣꯏꯟ ꯇꯧꯒꯦ, ꯕꯠ ꯐꯦꯁꯟꯒ ꯔꯤꯂꯦꯇꯦꯗ ꯑꯣꯏꯕ ꯊꯕꯛ ꯑꯃꯗꯤ ꯇꯧꯅꯤꯡꯉꯦ ꯁꯨꯝ ꯊꯤꯔꯛꯄ ꯑꯩꯁꯦ. ꯑꯃꯥꯏꯅ ꯊꯤꯔꯛꯄꯁꯤꯗ ꯑꯩꯁꯦ ꯗꯦꯜꯂꯤ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ꯄ꯭ꯔꯗꯛꯁꯟ ꯍꯥꯎꯁ ꯑꯃꯗ ꯑꯩꯁꯦ ꯏꯟꯇꯔꯟ ꯑꯣꯏꯅ ꯖꯣꯏꯟ ꯇꯧꯋꯦ. ꯀꯥꯁꯇꯤꯡ ꯍꯦꯗ, ꯑꯗꯨꯒ ꯀꯥꯁꯇꯤꯡ ꯄ꯭ꯂꯁ ꯁ꯭ꯇꯥꯏꯂꯤꯁ ꯍꯥꯏꯅ ꯃꯆꯥꯈꯛ ꯃꯅꯤꯡ ꯖꯣꯕ ꯔꯣꯜꯁꯤꯗ ꯅꯥꯞꯄꯦ ꯑꯩꯒꯤ. ꯅꯥꯞꯄꯁꯤꯗ ꯑꯃꯥꯏꯅ ꯍꯧꯔꯛꯄ ꯀꯥꯟꯁꯤꯗ ꯊꯕꯛꯁꯦ ꯑꯍꯥꯟꯕꯗꯗꯤ ꯑꯩꯅ ꯖꯣꯏꯟ ꯇꯧꯔꯒ ꯑꯩꯁꯦ ꯐꯨꯜ ꯇꯥꯏꯝ ꯑꯣꯏꯅ ꯇꯧꯕ ꯃꯇ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ꯋꯥꯔꯛꯑꯥꯎꯠ ꯇꯧꯈꯤꯗꯦꯕ. ꯑꯗꯨ ꯃꯇꯝ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ꯗꯦꯜꯂꯤꯗ ꯐꯦꯁꯟ ꯁꯣ ꯑꯃꯈꯛꯇ ꯑꯩꯁꯦ ꯄꯨꯈꯤꯕ ꯏꯟꯇꯔꯟ ꯑꯣꯏꯅ. ꯑꯗ ꯃꯣꯗꯦꯜ ꯈꯔ ꯊꯦꯡꯅꯩ, ꯄꯍꯥꯔꯤ ꯅꯨꯄꯤ ꯑꯃ ꯊꯦꯡꯅꯩꯀꯣ. ꯑꯗꯨꯅꯁꯨ ꯍꯥꯏꯔꯛꯑꯦ, ꯅꯪꯁꯦ ꯌꯥꯝ ꯄꯣꯇꯦꯟꯁꯤꯌꯦꯜ ꯂꯩꯕ ꯃꯥꯜꯂꯤ, ꯅꯉꯣꯟꯗ ꯁꯤꯒꯤ ꯖꯣꯕꯁꯤꯗ ꯏꯟꯇ꯭ꯔꯦꯁ ꯂꯩꯕ ꯐꯨꯜ ꯇꯥꯏꯝ ꯑꯣꯏꯅ ꯇꯧꯕꯁꯦ ꯈꯣꯠꯄꯁꯦ. ꯑꯩꯅ ꯈꯪꯗꯦ ꯐꯨꯜ ꯇꯥꯏꯝ ꯑꯣꯏꯅ ꯇꯧꯕꯁꯦ ꯑꯩꯒꯤ ꯑꯣꯏꯅꯗꯤ ꯈꯤꯇꯪꯗꯤ ꯋꯥꯏ, ꯀꯃꯥꯏꯅ ꯇꯧꯗꯣꯏꯅꯣ ꯈꯣꯠꯇꯣꯏꯅꯣ. ꯕꯠ ꯁ꯭ꯇꯤꯜ ꯑꯩꯁꯦ ꯑꯃꯁꯤꯒꯤ ꯐꯤꯜꯁꯇ ꯅꯧꯋꯦ. ꯍꯥꯏꯗꯤ ꯃꯦꯟ ꯑꯩꯒꯤ ꯖꯣꯕ ꯄ꯭ꯔꯣꯐꯥꯏꯜꯗꯤ ꯉꯁꯥꯏꯒꯤ ꯀꯥꯁꯇꯤꯡ ꯇꯧꯕꯁꯤꯅꯤ, ꯕꯠ ꯑꯗꯨꯗꯤ ꯏꯟꯇ꯭ꯔꯦꯁ ꯂꯩꯇꯦ.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ꯃꯤ ꯌꯦꯡꯉꯒ ꯃꯤ ꯊꯤꯌꯣ, ꯃꯣꯗꯦꯜ ꯑꯣꯏꯕ ꯌꯥꯕ ꯃꯤ ꯊꯤꯌꯣ ꯍꯥꯞꯄ ꯏꯟꯇ꯭ꯔꯦꯁ ꯂꯩꯇꯦꯕ ꯑꯩꯁꯦ. ꯑꯃꯥꯏ ꯇꯞ ꯇꯞꯅ ꯑꯩꯁꯦ ꯃꯥꯅ ꯑꯣ ꯑꯗꯨꯗꯤ ꯑꯩ ꯁꯨꯃꯥꯏꯅ ꯍꯦꯜꯞ ꯇꯧꯕꯤꯒꯦ ꯍꯥꯏꯔꯒ ꯑꯩꯁꯦ ꯐ꯭ꯔꯤꯂꯦꯟꯁꯤꯡ ꯇꯧꯕ ꯍꯧꯔꯛꯈꯤꯕꯅꯦꯕꯀꯣ. ꯑꯗꯒꯤ ꯐꯨꯜ ꯇꯥꯏꯝꯁꯦ ꯗꯣꯛꯇꯔ ꯑꯦ ꯋꯥꯔꯛ ꯑꯥꯎꯠ ꯇꯧꯗꯕ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ꯏꯒ ꯐ꯭ꯔꯤꯂꯦꯟꯁꯤꯡ ꯇꯧꯕ ꯍꯧꯔꯛꯑꯦꯀꯣ. ꯑꯍꯥꯟꯕꯗ ꯑꯩꯁꯦ ꯏ ꯀꯃꯔꯁ, ꯑꯦꯃꯥꯖꯣꯟ, ꯃꯤꯟꯇ꯭ꯔꯥ, ꯐ꯭ꯂꯤꯞꯀꯥꯔꯠ, ꯑꯗꯒꯤ ꯐ꯭ꯂꯤꯞꯀꯥꯔꯠ ꯑꯣꯐꯤꯁ, ꯑꯗꯒꯤ ꯑꯦꯃꯥꯖꯣꯟ ꯑꯣꯐꯤꯁꯇ ꯃꯈꯜ ꯃꯈꯜ ꯑꯃꯥꯏꯅ ꯐ꯭ꯔꯤꯂꯦꯟꯁ 1 day ꯍꯤꯁꯥꯞ ꯑꯃꯥꯏꯅ ꯆꯠꯂꯒ ꯑꯩꯁꯦ ꯇꯧꯔꯛꯑꯦꯀꯣ. ꯑꯗꯒꯤ ꯁꯨꯝ ꯏꯟꯇ꯭ꯔꯦꯁꯇ ꯕꯤꯜ ꯇꯧꯕ ꯍꯧꯔꯛꯑꯦ. ꯑꯣ ꯁꯨꯃꯥꯏꯅ ꯇꯧꯕ ꯊꯕꯛ ꯑꯃꯁꯨ ꯂꯩ, ꯑꯩꯅ ꯄꯥꯝꯖꯕ ꯊꯕꯛ ꯑꯃ ꯑꯣꯏꯈ꯭ꯔꯦ ꯍꯥꯏꯕ ꯇꯥꯔꯦ ꯀꯣꯔꯤꯌꯥ. ꯑꯩꯅ ꯇꯧꯔꯒ ꯄꯥꯝꯖꯔꯒ ꯑꯩꯁꯦ ꯇꯧꯔꯦ ꯃꯔꯤ ꯃꯔꯤ. ꯑꯗꯒꯤ ꯀꯃꯥꯏꯅ ꯇꯧꯁꯤꯒꯦ, ꯍꯦꯟꯅꯁꯨ ꯒ꯭ꯔꯣꯠ ꯄꯥꯝꯃꯦ ꯍꯥꯏꯔꯒ ꯍꯧꯖꯤꯛ ꯑꯩꯒꯤ ꯏꯃꯥꯅꯕꯤꯁꯤꯅ ꯑꯩꯒꯤ ꯒꯥꯏꯗꯤꯡ ꯃꯦꯟꯇꯔꯒꯤ ꯇꯥꯏꯞꯇ ꯇꯧꯕꯤꯔꯒ ꯃꯥꯅ ꯗꯤꯐ꯭ꯔꯦꯟ ꯗꯤꯐ꯭ꯔꯦꯟ ꯀꯣꯟꯇꯦꯛ ꯄꯤꯔꯛꯑꯦ. ꯀꯣꯟꯇꯦꯛ ꯃꯈꯜ ꯃꯈꯜ ꯄꯤꯔꯛꯑꯦ, ꯗꯤꯐ꯭ꯔꯦꯟ ꯄꯤꯄꯜ ꯔꯤꯁ ꯑꯥꯎꯠ ꯇꯧꯔꯛꯑꯦ. ꯇꯧꯔ ꯇꯧꯔꯒ ꯑꯩꯁꯦ ꯑꯔꯥꯎꯟ 15-16 ꯔꯦꯄ꯭ꯌꯨꯇꯦꯠ ꯁ꯭ꯇꯥꯏꯂꯤꯁꯇꯤ ꯑꯩꯁꯦ ꯑꯦꯁꯤꯁ ꯇꯧꯖꯔꯛꯑꯦ ꯐꯣꯔ ꯗ ꯄꯥꯁ 2 ꯌꯔꯁꯦ. ꯑꯦꯁꯤꯁ ꯇꯧꯔꯛꯑꯦ, ꯑꯗꯒꯤ ꯑꯣꯟ ꯁꯦꯠ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ꯒꯤ ꯑꯣꯏꯕ ꯑꯣꯄꯤꯅꯤꯌꯟꯗꯗꯤ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ꯑꯃꯗ ꯇꯝꯃꯨꯗ꯭ꯔꯒꯁꯨ ꯑꯣꯟ ꯁꯦꯠꯇ ꯐꯪ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 ꯌꯥꯝ ꯀꯩꯅ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ꯏꯌꯦꯕ. ꯑꯗꯨꯅ ꯁꯦꯠ ꯑꯃꯗ ꯀꯃꯥꯏꯅ ꯄꯔꯐꯣꯔꯝ ꯇꯧꯅꯤ, ꯁꯦꯠ ꯑꯃꯗ ꯀꯃꯥꯏꯅ ꯇꯧꯅꯤ ꯍꯥꯏꯕꯁꯦ ꯗꯤꯐ꯭ꯔꯦꯟꯠ ꯃꯤꯡ ꯑꯣꯏꯅꯗꯤ ꯄꯟꯖꯔꯒ ꯗꯤꯐ꯭ꯔꯦꯟꯠ ꯏꯂꯤꯠ ꯁ꯭ꯇꯥꯏꯂꯤ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ꯑꯩꯁꯦ ꯌꯥꯝ ꯀꯨꯏꯅ ꯑꯦꯁꯤꯁ ꯇꯧꯔꯛꯑꯦꯕ ꯆꯍꯤ 2 ꯃꯨꯛ. ꯑ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ꯁꯦ ꯃꯣꯏꯗꯒꯤ ꯃꯌꯥꯝ ꯃꯌꯥꯝ ꯇꯝꯃꯛꯑꯦ. ꯑꯗꯒꯤ ꯊ꯭ꯔꯨ ꯁ꯭ꯂꯣꯂꯤ ꯑꯦꯟ ꯁ꯭ꯂꯣꯂꯤ ꯀꯣ, ꯑꯃꯥꯏꯅ ꯁ꯭ꯇꯦꯞ ꯕꯥꯏ ꯁ꯭ꯇꯦꯞ, ꯍꯥꯏꯗꯤ ꯃꯤ ꯃꯈꯜ ꯃꯈꯜ ꯈꯪꯅꯔꯛꯑꯦ, ꯗꯤꯐ꯭ꯔꯦꯟ ꯗꯤꯐ꯭ꯔꯦꯟ ꯐꯣꯇꯣꯒ꯭ꯔꯥꯐꯔꯁ, ꯗꯤꯐ꯭ꯔꯦꯟ ꯗꯤꯐ꯭ꯔꯦꯟ ꯚꯤꯗꯤꯑꯣꯒ꯭ꯔꯥꯐꯔꯁ, ꯗꯤꯐ꯭ꯔꯦꯟ ꯗꯤꯐ꯭ꯔꯦꯟ ꯄ꯭ꯔꯗꯛꯁꯟ ꯍꯥꯎꯁ, ꯗꯤꯐ꯭ꯔꯦꯟ ꯗꯤꯐ꯭ꯔꯦꯟ ꯕ꯭ꯔꯥꯟꯁ, ꯑꯃꯥꯏꯅ ꯃꯥꯏ ꯃꯥꯏ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ꯇꯧꯔꯛꯑꯦ. ꯑꯗꯒꯤ ꯗꯤꯐ꯭ꯔꯦꯟ ꯗꯤꯐ꯭ꯔꯦꯟ ꯃꯦꯀꯞ ꯑꯥꯔꯇꯤꯁ ꯃꯣꯏ ꯃꯌꯥꯝ ꯊꯦꯡꯅꯔꯛꯑꯒ ꯍꯣꯏ ꯉꯁꯤ ꯁꯨꯃꯥꯏꯅ ꯌꯧꯔꯛꯏꯅꯤ ꯍꯥꯏꯕ ꯇꯥꯏ.
0: ꯃꯁꯤꯗ ꯁꯨꯃꯥꯏꯅ ꯀꯣ-ꯀꯔꯤꯀꯨꯂꯔ ꯑꯦꯛꯇꯤꯚꯤꯇꯤꯁꯤꯅꯗꯤ ꯑꯄꯥꯝꯕ ꯄꯣꯛꯍꯟꯈ꯭ꯔꯦ, ꯑꯗꯨꯕꯨ ꯏꯁꯥꯒꯤ ꯑꯣꯏꯅꯁꯨ ꯀꯩꯒꯨꯝꯕ ꯏꯊꯤꯜꯂꯝꯗꯒꯤ ꯍꯦꯟꯅ ꯃꯁꯤꯗ ꯍꯦꯟꯅ ꯊꯋꯥꯏ ꯌꯥꯎꯈꯤꯕ ꯃꯤꯀꯨꯞ ꯀꯨꯝꯕꯁꯨ ꯌꯥꯎꯔꯝꯒꯗ꯭ꯔ ꯊꯥꯖꯩ? ꯑꯗꯣ ꯁꯤꯒꯤ ꯏꯟꯁꯄꯤꯔꯦꯁꯟꯁꯤꯗꯤ ꯀꯗꯥꯏꯗꯒꯤꯅꯦꯅ ꯍꯥꯏꯕꯤꯒꯅꯤ?
1: ꯏꯟꯁꯄꯤꯔꯦꯁꯟꯁꯦ ꯑꯣꯅꯦꯁꯂꯤ ꯌꯥꯝ 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ꯀꯣ, ꯑꯩꯅ ꯇꯧꯔꯤꯕ ꯊꯕꯛꯁꯦ ꯂꯥꯏꯛ ꯃꯤ ꯐꯤꯔꯣꯟ ꯁꯦꯠꯄꯤꯕ, ꯑꯃꯥꯏꯅ ꯁꯤꯅ ꯍꯦꯟꯅ ꯁꯦꯠ ꯍꯦꯟꯅ ꯐꯖꯒꯅꯤ ꯑꯩꯉꯣꯟꯗꯁꯨ ꯌꯥꯝꯅ ꯑꯗꯨꯒꯤ ꯄꯣꯠ ꯏꯟꯇ꯭ꯔꯦꯁ ꯑꯣꯏꯕ ꯏꯁꯥꯗ ꯇꯧꯕꯗ ꯄꯥꯝꯖꯕ ꯄꯣꯠꯁꯦ ꯑꯩꯅ ꯃꯤ ꯑꯃꯗ ꯇꯧꯕ ꯐꯪꯕ ꯅꯠꯇ꯭ꯔ ꯃꯣꯗꯦꯜ ꯑꯃꯗ ꯑꯦꯛꯇꯔ ꯑꯃꯗ ꯅꯠꯇ꯭ꯔꯒ ꯕ꯭ꯔꯥꯟ ꯑꯃꯒꯤꯗ ꯁꯤꯅꯦꯕ ꯅꯨꯡꯇꯤ ꯑꯩꯅ ꯔꯤꯂꯦ ꯇꯧꯔꯤꯁꯦ ꯅꯨꯃꯤꯠ ꯑꯃꯗ ꯑꯩꯅ ꯇꯧꯗꯣꯏꯁꯦ ꯑꯩꯒꯤ ꯁꯨꯠꯇꯒ ꯇꯧꯔꯤꯁꯦ ꯂꯨꯛꯁ ꯀꯨꯟ ꯇꯧꯕ ꯌꯥꯕ ꯂꯨꯛꯁ ꯀꯨꯟꯁꯤꯗ ꯑꯍꯥꯟꯕꯁꯦ ꯀꯩ ꯈꯣꯡꯎꯞ ꯇꯣꯡꯍꯟꯁꯤꯒꯦ ꯀꯔꯥꯏ ꯁꯅꯥ ꯁꯦꯠꯍꯟꯁꯤꯒꯦ ꯅꯨꯄꯥ ꯑꯣꯏꯔꯒꯅ ꯀꯔꯤ ꯈꯨꯗꯣꯞ ꯍꯥꯞꯄꯤꯁꯤꯒꯦ ꯀꯃꯥꯏꯅ ꯇꯧꯁꯤꯒꯦ ꯁꯝꯁꯦ ꯀꯃꯥꯏꯅ ꯁꯦꯝꯁꯤꯒꯦ ꯃꯦꯀꯞꯁꯦ ꯀꯃꯥꯏꯅ ꯇꯧꯍꯟ ꯏꯁꯥꯅꯁꯨ ꯌꯥꯝ ꯄꯥꯝꯖꯩꯕ ꯑꯩꯁꯦ ꯑꯗꯣ ꯄ꯭ꯔꯦꯛꯇꯤꯀꯦꯜꯂꯤ ꯑꯩꯒꯤ ꯖꯣꯕꯁꯤꯅ ꯁꯨꯃꯥꯏꯅ ꯄꯥ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ꯅꯦ ꯑꯩ ꯏꯁꯥꯅ ꯏꯟꯁꯄꯤꯔꯦꯁ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ꯅ ꯌꯥꯝ ꯄꯥꯝꯖꯕ ꯊꯕꯛ ꯑꯃ ꯍꯥꯏꯗꯤ ꯑꯩꯒꯤ ꯊꯕꯛ ꯑꯣꯏꯅ ꯇꯧꯕ ꯐꯪꯕꯁꯦ ꯌꯥꯝ ꯍꯔꯥꯎꯏ ꯍꯥꯏ ꯇꯥꯔꯦ
0: ꯍꯣꯏ ꯑꯗꯨꯒ ꯋꯥꯔꯤ ꯃꯈꯥ ꯆꯠꯊꯗ꯭ꯔꯤꯉꯩꯗ ꯃꯥꯔꯁꯦꯂꯣꯒꯤ ꯄꯔꯁꯅꯦꯜ ꯂꯣꯝꯗ ꯈꯤꯇꯪ ꯆꯪꯁꯤꯟꯖꯔꯛꯑꯒ ꯃꯥꯔꯁꯦꯂꯣ ꯀꯔꯤꯔꯝꯗ ꯄꯣꯛꯄꯤꯕꯅꯣ ꯃꯃꯥ ꯕꯕꯥꯒꯤ ꯃꯤꯡ ꯑꯗꯨꯒ ꯉꯁꯥꯏ ꯁ꯭ꯀꯨꯂꯤ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ꯖꯤꯛꯇꯤ ꯄꯟꯕꯤꯈ꯭ꯔꯦ ꯑꯗꯨꯕꯨ ꯈꯤꯇꯪ ꯄꯥꯡꯊꯣꯛ ꯆꯥꯎꯊꯣꯛꯅ ꯑꯗꯨꯃꯛ ꯄꯟ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ꯏꯆꯤꯜ-ꯏꯅꯥꯎꯒꯤ ꯃꯇꯥꯡ ꯑꯁꯤꯒꯨꯝꯕꯁꯨ ꯈꯤꯇꯪ ꯍꯥꯏꯕꯤꯌꯨ
1: ꯑꯩꯁꯦ ꯇꯣꯞ ꯃꯌꯥꯏ ꯂꯩꯀꯥꯏ ꯑꯗꯒꯤ ꯈꯨꯔꯥꯏꯔꯣꯝ ꯁꯥꯏꯠ ꯗꯤ ꯁꯤ ꯄꯣꯔꯣꯝ ꯄꯥꯔꯣꯝꯗꯁꯨ ꯅꯛꯑꯦꯀꯣ ꯑꯗꯣꯝꯂꯣꯝꯗꯩꯁꯨ ꯄꯄꯥꯒꯤ ꯃꯤꯡ ꯅꯥꯏꯟꯀꯣꯛꯄꯝ ꯗꯦꯋꯥꯟ ꯁꯤꯡ ꯃꯃꯥꯒꯤ ꯃꯤꯡꯅ ꯀꯥꯡꯖꯝ ꯁꯣꯚꯥ ꯗꯦꯕꯤ ꯏꯆꯤꯜ-ꯏꯅꯥꯎ ꯈꯣꯏ ꯑꯅꯤ ꯑꯩꯒ ꯏꯅꯥꯎꯄꯥ ꯑꯃꯇꯪꯅꯤ ꯁ꯭ꯀꯨꯂꯤꯡꯒꯤ ꯉꯁꯥꯏꯁꯨ ꯄꯟꯖꯈ꯭ꯔꯦ ꯑꯩꯁꯦ ꯕꯦꯕꯤ ꯀ꯭ꯂꯥꯁꯇꯒꯤꯅ ꯀ꯭ꯂꯥꯁ 12 ꯐꯥꯎꯕꯗꯤ ꯃꯥꯏ ꯃꯟꯇꯦ ꯁꯣꯔꯤ ꯀꯣꯔꯦꯟꯒꯩꯗ ꯇꯧꯖꯔꯛꯑꯦ ꯑꯗꯨ ꯂꯣꯏꯔꯒ ꯑꯩꯁꯦ ꯒ꯭ꯔꯦꯖꯨꯌꯦꯁꯟꯗꯤ ꯗꯤꯌꯨꯗ ꯇꯧꯔꯛꯑꯦ ꯖꯀꯤ ꯍꯨꯁꯦꯟ ꯗꯦꯂꯤ ꯀꯣꯂꯦꯖ ꯑꯗꯒꯤ ꯃꯥꯁꯇꯔꯁꯤꯅ ꯑꯩꯁꯦ ꯑꯝꯕꯦꯗꯀ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ꯗꯦꯂꯤꯗ ꯀꯣꯝꯄꯤꯇꯤꯇꯤꯚ ꯇꯤꯆꯔ ꯃꯥꯁꯇꯔ ꯐꯥꯎꯕ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ꯃꯥꯏꯅ ꯍꯥꯏꯕ ꯇꯥꯔꯦ
0: ꯋꯥꯔꯤ ꯃꯈꯥ ꯆꯠꯊꯕ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ꯈꯪꯖꯕ ꯃꯇꯝꯗ ꯇꯥꯖꯕꯗ ꯑꯌꯥꯝꯕꯅ ꯐꯦꯁꯟ ꯗꯤꯖꯥꯏꯅꯔ ꯍꯥꯏꯕꯁꯤꯗꯤ ꯌꯥꯝ ꯇꯣꯏꯅ ꯇꯥꯅꯔꯕ ꯑꯃꯈꯛ ꯑꯣꯏ ꯇꯔꯝꯁꯦ ꯑꯗꯨꯕꯨ ꯐꯦꯁꯟ ꯁ꯭ꯇꯥꯏꯂꯤꯁ ꯍꯥꯏꯅ ꯂꯥꯛꯄ ꯀꯥꯟꯁꯤꯗ ꯑꯅꯤꯁꯦ ꯈꯤꯇꯪ ꯈꯦꯠꯅꯕꯁꯨ ꯂꯩꯔꯝ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ꯊꯥꯖꯩ ꯑꯗꯨꯒ ꯈꯦꯠꯅꯕꯁꯤꯡꯁꯤꯅ ꯀꯔꯤꯅꯣ ꯑꯗꯨꯒ ꯐꯦꯁꯟ ꯁ꯭ꯇꯥꯏꯂꯤꯁ ꯍꯥꯏꯕꯁꯦ ꯃ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ꯈꯤꯇꯪ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ꯛꯅ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ꯅꯕꯒꯤ ꯇꯥꯟꯖꯥꯗꯨ ꯂꯧꯖꯒꯦ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ꯍꯥꯏꯕꯤꯌꯨ
1: ꯍꯣꯏ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ꯕ ꯀ꯭ꯋꯦꯁꯟꯅꯤꯀꯣ ꯃꯌꯥꯝ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ꯁꯦ ꯐꯦꯁꯟ ꯗꯤꯖꯥꯏꯅꯔ ꯌꯥꯝ ꯇꯣꯏꯅ ꯍꯪꯕ ꯀ꯭ꯋꯦꯁꯟ ꯍꯥꯏ ꯇꯥꯔꯦ ꯑꯩꯉꯣꯟꯗ ꯐꯦꯁꯟ ꯁ꯭ꯇꯥꯏꯂꯤꯁ ꯑꯁꯤꯅ ꯀꯩꯅꯣ ꯗꯤꯖꯥꯏꯅꯔ ꯑꯁꯤꯅ ꯀꯩꯅꯣꯁꯦ ꯌꯥꯝ ꯍꯪꯕ ꯄꯣꯠꯅꯦꯕ ꯑꯗꯨꯒ ꯗꯤꯖꯥꯏꯅꯔ ꯍꯥꯏꯅ ꯍꯥꯏꯔꯛꯄ ꯀꯥꯟꯗꯗꯤ ꯗꯤꯐ꯭ꯔꯦꯟ ꯗꯤꯐ꯭ꯔꯦꯟ ꯄ꯭ꯔꯣꯁꯦꯁꯅꯦ ꯍꯥꯏ ꯇꯥꯔꯦ ꯀꯣꯔꯤ ꯌꯥꯝ ꯁꯦꯡꯅ ꯍꯥꯏꯕꯗ ꯗꯤꯖꯥꯏꯅꯔ ꯍꯥꯏꯕꯁꯤꯅ ꯀꯃꯥꯏꯅ ꯏꯟꯚꯣꯜꯚ ꯇꯧ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ꯐꯤꯔꯣꯟ ꯑꯃ ꯁꯦꯝꯃꯛꯄ ꯃꯤ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ꯅ ꯐꯤꯔꯣꯟ ꯁꯦꯝꯃꯕ ꯂꯣꯏꯔꯕ ꯄꯣꯠꯁꯦ ꯀꯃꯥꯏꯅ ꯐꯖꯍꯟꯗꯣꯏꯅꯣ

0: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ꯅꯣꯡꯖꯨ ꯊꯥꯁꯤꯁꯨ ꯅꯣꯡꯁꯤ ꯑꯃꯨꯛ ꯆꯨꯔꯝꯃꯒ ꯈꯪꯂꯤꯞ ꯂꯦꯞꯈꯤꯕ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ꯑꯃꯨꯛ ꯈꯪꯁꯨ ꯆꯨꯕꯁꯤ ꯇꯥꯃꯣꯟꯁꯨ ꯍꯧꯖꯤꯛ ꯄꯟꯕꯤꯈ꯭ꯔꯦ, ꯃꯔꯝ ꯑꯁꯤꯅ ꯑꯩꯈꯣꯏ ꯅꯣꯡ ꯏꯁꯤꯡ ꯑꯁꯤ ꯌꯣꯛꯁꯤꯟꯅ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ꯌꯣꯛꯁꯤ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ꯝꯕꯩ ꯀꯌꯥ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ꯂꯩꯕꯤꯔꯝꯒꯅꯤ ꯈꯟꯖꯩ.
1: ꯃꯥꯅ ꯂꯩ
0: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ꯔꯤꯕ ꯄꯥꯝꯕꯩꯁꯤꯡ ꯑ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ꯇꯥꯃꯣꯟꯅ ꯋꯥ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ꯌꯨ.
1: ꯁꯦꯜ ꯆꯪꯅ ꯑꯃꯁꯨꯡ ꯃꯇꯝ ꯆꯪꯅ ꯏꯁꯤꯡ ꯇꯨꯡꯍꯟꯅꯕ ꯄꯥꯝꯕꯩ ꯀꯌꯥ ꯑꯃ ꯑꯩꯈꯣꯏ ꯄꯥꯏꯈꯠꯄ ꯌꯥꯕꯒꯤ ꯃꯑꯣꯡ ꯃꯇꯧ ꯂꯩ. ꯑꯗꯨꯕꯨ ꯏꯀꯣꯟ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ꯔꯥꯏꯕ, ꯁꯦꯜꯁꯨ ꯌꯥꯝ ꯆꯪꯗꯅ ꯁꯦꯝꯕ ꯁꯥꯕ ꯌꯥꯕ ꯏꯁꯤꯡ ꯌꯣꯛꯁꯤꯟꯅꯕ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ꯔꯤ ꯑꯩꯈꯣꯏꯒꯤ ꯂꯝꯁꯤꯒꯤ ꯑꯣꯏꯅꯗꯤ. ꯑꯗꯨ ꯃꯁꯤꯗ ꯑꯃꯨꯛ ꯂꯥꯏꯕꯛ ꯊꯤꯕ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ꯇꯝꯄꯥꯛꯀꯤ ꯂꯝꯗꯁꯨ ꯃꯐꯝ ꯈꯔꯗꯗꯤ ꯑꯩꯈꯣꯏꯒꯤ ꯇꯨꯡꯁꯤꯜꯂꯤꯕ ꯏꯁꯤꯡꯗꯨ ꯌꯥꯝ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ꯂꯩꯅꯨꯡꯗ ꯆꯨꯞꯁꯤꯟꯈ꯭ꯔꯒ ꯃꯥꯡꯈꯤꯕ, ꯍꯥꯏꯕꯗꯤ ꯁꯤꯄꯦꯁ ꯂꯣꯁ ꯊꯣꯛꯄꯁꯤ ꯃꯁꯤ ꯌꯥꯝ ꯇꯣꯏꯅ ꯊꯣꯛꯀꯟꯕ ꯃꯑꯣꯡ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ꯗ.
0: ꯑꯩꯈꯣꯏ ꯏꯀꯣꯟꯁꯦ ꯃꯁꯤꯗꯁꯨ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ꯍꯦꯛ ꯂꯩꯔꯝꯃꯒ ꯅꯣꯡ ꯍꯦꯛ ꯇꯥꯕꯒꯨ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ꯊꯥꯖꯤꯜꯂꯒꯁꯨ ꯍꯦꯛꯇ ꯁꯥꯔ ꯍꯦꯛꯇ ꯃꯥꯡꯈꯤꯕꯒꯨꯝꯕ, ꯃꯁꯤ ꯑꯗꯨꯝ ꯇꯣꯏꯅ ꯊꯦꯡꯅꯕ ꯑꯋꯥꯕ ꯑꯃꯅꯤ. ꯃꯁꯤꯗꯒꯤ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ꯄꯥꯝꯕꯩꯁꯤꯡ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 ꯑꯁꯤꯒꯨꯝꯂꯕ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ꯁꯤꯡꯁꯦ ꯃꯁꯤꯗꯒꯤꯗꯤ ꯉꯥꯛꯊꯣꯛꯄ ꯌꯥꯒꯅꯤ ꯇꯥꯃꯣ?
1: ꯌꯥꯅꯤ ꯍꯥꯏꯖꯒꯦ. ꯃꯁꯤꯒꯤ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ꯁꯤ ꯃꯐꯝꯗꯨꯒꯤ ꯇꯥꯏꯞ ꯑꯣꯐ ꯁꯣꯏꯜ, ꯑꯩꯈꯣꯏꯒꯤ ꯁꯣꯏꯜꯁꯤꯗ ꯃꯥꯒꯤ ꯁꯤꯄꯦꯁ ꯂꯣꯁꯁꯦ ꯌꯥꯝꯅ ꯍꯥꯏ ꯑꯣꯏꯅ ꯂꯩꯒꯟꯕ ꯇꯥꯔꯒꯗꯤ, ꯃꯥꯒꯤ ꯏꯟꯐꯤꯜꯇ꯭ꯔꯦꯁꯟ ꯔꯦꯠ ꯑꯗꯨꯒ ꯄꯔꯀꯨꯂꯦꯁꯟꯁꯦ ꯌꯥꯝ ꯋꯥꯡꯕ ꯍꯥꯏ ꯇꯥꯔꯦ, ꯑꯁꯤꯗ ꯂꯩ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ꯔꯥꯏꯕ ꯄꯥꯝꯕꯩ ꯑꯃ ꯑꯩꯈꯣꯏꯅ ꯄꯥꯏꯈꯠꯄ ꯌꯥꯕꯁꯤ ꯇꯧꯊꯣꯛꯂꯕ ꯑꯩꯈꯣꯏꯒꯤ ꯄꯨꯈ꯭ꯔꯤꯁꯤꯗ ꯁꯤꯜꯄꯣꯂꯤꯟ, ꯍꯥꯏꯕꯗꯤ HDPE ꯄ꯭ꯂꯥꯁꯇꯤꯛ ꯁꯤꯠ, ꯍꯥꯏ ꯗꯦꯟꯁꯤꯇꯤ ꯄꯣꯂꯤꯏꯊꯂꯤꯟ ꯁꯤꯠ ꯑꯁꯤ, ꯃꯥꯒꯤ ꯑꯊꯥꯕꯁꯤ ꯃꯥꯏ ꯊꯤꯛꯅꯦꯁꯁꯤ ꯃꯥꯏꯀ꯭ꯔꯣꯟ 250ꯗꯩꯅ 1000ꯐꯥꯎꯒꯤ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ꯁꯤꯠ ꯑꯁꯤ ꯀꯨꯞꯁꯤꯟꯕꯤꯕ. ꯃꯁꯤꯅ ꯉꯁꯥꯏ ꯏꯁꯤꯡꯗꯨꯒ ꯂꯩꯕꯥꯛꯇꯨꯒ ꯍꯦꯛ ꯍꯛꯊꯦꯡꯅꯅ ꯂꯩꯇ꯭ꯔꯕꯅꯤꯅ ꯏꯁꯤꯡꯁꯤ ꯀꯨꯏꯅ ꯌꯣꯛꯁꯤꯟꯅ ꯊꯝ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ꯉꯤ ꯍꯥꯏꯅ ꯑꯩ ꯍꯥꯏꯖꯅꯤꯡꯉꯤ. ꯍꯌꯦꯡ ꯏꯁꯤꯡꯁꯦ ꯌꯥꯝ ꯀꯟꯅ ꯗꯔꯀꯥꯔ ꯂꯩꯔꯛꯄ, ꯍꯥꯏꯕꯗꯤ ꯁꯝ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ꯔꯕꯤꯒꯤ ꯃꯇꯝꯗ ꯄꯣꯏꯅꯨ ꯋꯥꯛꯆꯤꯡ ꯐꯥꯏꯔꯦꯟ ꯊꯥꯒꯤ ꯅꯣꯡ ꯇꯥꯗꯕ ꯃꯇꯝꯁꯤꯡꯗ ꯃꯅꯥ ꯃꯁꯤꯡꯁꯤꯡꯗ ꯂꯥꯏꯐ ꯁꯦꯚꯤꯡ ꯏꯔꯤꯒꯦꯁꯟ, ꯍꯥꯏꯕꯗꯤ ꯏꯁꯤꯡ ꯆꯥꯏꯅꯕ ꯁꯤꯖꯤꯟꯅꯅꯕ ꯌꯥꯝ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ꯃꯔꯣꯝꯗ ꯆꯤꯡꯒꯤ ꯂꯝꯁꯤꯡꯗ ꯂꯣꯛ ꯅꯠꯇ꯭ꯔꯒ ꯇꯨꯔꯦꯜꯒꯤ ꯃꯄꯥꯜꯗ ꯌꯥꯝ ꯃꯔꯥꯡ ꯀꯥꯏꯅ ꯐꯪꯕ ꯁꯥꯔꯞ ꯑꯦꯖꯦꯁ, ꯍꯥꯏꯕꯗꯤ ꯃꯆꯤꯟ ꯇꯨꯝꯕ ꯑꯣꯏꯗꯕ ꯁꯣꯐ ꯑꯦꯖꯦꯁ ꯑꯣꯏꯒꯟꯕ ꯀꯣꯏꯔꯞ ꯇꯥꯕ ꯅꯨꯡꯁꯤꯡ, ꯑꯩꯈꯣꯏꯒꯤ ꯏꯪꯒ꯭ꯔꯥꯖꯤꯗ ꯍꯥꯏꯔꯒ ꯕꯣꯜꯗꯔꯁꯦ, ꯄꯨꯈ꯭ꯔꯤꯒꯤ ꯑꯀꯣꯏꯕ ꯑꯃꯁꯨꯡ ꯃꯈꯥꯗ ꯊꯥꯕꯤꯗꯨꯅꯁꯨ ꯑꯩꯈꯣꯏ ꯁꯤꯄꯦꯁ ꯂꯣꯁꯁꯦ ꯍꯟꯊꯍꯟꯕ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ꯡ ꯆꯨꯞꯁꯤꯟꯕꯒꯤ ꯑꯋꯥꯕꯁꯤ ꯃꯥꯌꯣꯛꯅꯕꯗ ꯈꯔꯃꯈꯩꯗꯤ ꯑꯩꯈꯣꯏ ꯃꯇꯦꯡ ꯄꯥꯡꯕꯗ ꯌꯥꯝ ꯆꯥꯎꯕ ꯑꯩꯈꯣꯏꯒꯤ ꯊꯧꯗꯥꯡ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ꯅꯤꯡꯉꯤ.
0: ꯑꯩꯈꯣꯏ ꯏꯁꯤꯡ ꯑꯁꯤ ꯑꯩꯈꯣꯏ ꯏꯀꯣꯟ ꯑꯁꯤꯗꯒꯤ ꯑꯩꯈꯣꯏ ꯃꯥꯡꯈꯤꯒꯗꯕ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ꯉꯥꯛꯊꯣꯛꯅꯕꯒꯤ ꯄꯥꯝꯕꯩꯁꯤꯡꯁꯨ ꯈꯔ ꯊꯝꯕꯤꯔꯤ. ꯑꯗꯣ ꯃꯁꯤ ꯏꯀꯣꯟꯁꯤꯒꯤ ꯆꯥꯎꯕꯒꯤ ꯆꯥꯡꯁꯦ ꯃꯁꯤꯗ ꯀꯌꯥꯃꯨꯛꯀꯤ ꯆꯥꯡ ꯆꯥꯎꯒꯅꯤ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1: ꯍꯧꯖꯤꯛ ꯑꯩꯅ ꯄꯟꯖꯈ꯭ꯔꯤꯕ ꯏꯀꯣꯟ ꯃꯥꯒꯤ ꯄꯥꯛ ꯆꯥꯎꯕꯁꯤ ꯏꯁꯥ ꯏꯁꯥꯒꯤ ꯂꯧꯐꯝ, ꯏꯁꯥ ꯏꯁꯥꯒꯤ ꯍꯤꯡꯒꯣ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 ꯆꯥꯎꯍꯟꯕꯤꯕ ꯌꯥꯏ, ꯄꯤꯛꯍꯟꯒꯦꯁꯨ ꯌꯥꯏ.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ꯌꯥꯝ ꯇꯣꯏꯅ ꯑꯩꯈꯣꯏꯅ ꯄ꯭ꯔꯃꯣꯠ ꯇꯧꯖꯕ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ꯖꯕꯁꯤ ꯁꯥꯏꯖꯁꯤ ꯐꯨꯠ 19 ꯁꯥꯡꯕ, ꯐꯨꯠ 13 ꯄꯥꯛꯄ ꯑꯃꯁꯨꯡ ꯐꯨꯠ 5 ꯂꯨꯕꯁꯤꯅꯤ. ꯑꯗꯨꯒ ꯑꯁꯤ ꯑꯩꯅ ꯍꯧꯖꯤꯛ ꯄꯟꯖꯈ꯭ꯔꯤꯕ ꯏꯀꯣꯟ ꯁꯤꯒꯤꯁꯤꯗ ꯑꯩꯈꯣꯏ ꯄꯤꯛꯊꯅ ꯏꯁꯤꯡꯁꯦ ꯆꯣꯟꯅ ꯑꯩꯈꯣꯏꯅ ꯁ꯭ꯇꯣꯔ ꯇꯧꯕ ꯅꯠꯇ꯭ರꯒ ꯊꯟꯅ ꯑꯩꯈꯣꯏꯅ ꯇꯨꯡꯁꯤꯜꯍꯟꯕ ꯉꯝꯇꯥꯔꯒꯗꯤ, ꯑꯗꯨꯗ ꯌꯥꯎꯗꯣꯔꯤꯕ ꯏꯁꯤꯡꯁꯤ, ꯆꯜꯂꯛꯀꯗꯣꯔꯤꯕ ꯏꯁꯤꯡ ꯑꯁꯤ ꯀ꯭ꯌꯨꯕꯤꯛ ꯃꯤꯇꯔꯗ ꯍꯥꯏꯖꯔꯒ 39, ꯑꯗꯨꯒ ꯑꯩꯈꯣꯏ ꯂꯤꯇꯔꯗ ꯍꯥꯏꯔꯒꯅ 1098ꯒ 700 ꯃꯨꯛꯀꯤ ꯆꯥꯡꯗ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ꯅꯤꯡꯉꯤ.
0: ꯇꯥꯃꯣ, ꯑꯩꯈꯣꯏ ꯏꯀꯣꯟ ꯑꯁꯤꯒꯤ ꯄꯥꯛ ꯆꯥꯎ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ꯈ꯭ꯔꯦ.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ꯗꯩꯗ ꯐꯪꯉꯤꯕ ꯏꯁꯤꯡꯁꯤ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ꯈꯣꯏ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ꯂꯥꯛꯄꯤ ꯍꯥꯏꯕ ꯃꯇꯥꯡꯗꯁꯨ ꯊꯝꯕꯤꯌꯨ ꯇꯥꯃꯣ?
1: ꯍꯧꯖꯤꯛ ꯑꯩꯈꯣꯏ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ꯁꯤꯖꯤꯟꯅꯔꯤꯕꯁꯤ ꯄꯥꯠ, ꯇꯨꯔꯦꯜ ꯑꯃꯁꯨꯡ ꯏꯀꯣꯟꯗꯒꯤ ꯑꯣꯏꯅ ꯑꯩ ꯊꯝꯖꯅꯤꯡꯉꯤ. ꯁꯄ꯭ꯂꯤꯃꯦꯟꯇꯦꯜ ꯑꯣꯏꯅ ꯈꯖꯤꯛꯇꯪ ꯃꯇꯦꯡ ꯑꯣꯏꯕ ꯑꯣꯏꯅ ꯑꯩꯈꯣꯏ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ꯇꯣꯇꯤ ꯏꯁꯤꯡꯕꯨꯗꯤ ꯑꯗꯨꯝ ꯐꯪꯕ ꯖꯒꯥ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ꯔꯤꯀꯣ.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ꯑꯌꯥꯝ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ꯖꯤꯟꯅꯔꯤꯕꯁꯤ ꯑꯩꯈꯣꯏ ꯄꯥꯠ, ꯇꯨꯔꯦꯜ, ꯏꯁꯤꯡ, ꯏꯀꯣꯟꯁꯤꯅꯤ. ꯑꯗꯨꯅ ꯌꯥꯔꯤꯕ ꯃꯈꯩ ꯑꯩꯈꯣꯏ ꯔꯦꯟ ꯋꯥꯇꯔ ꯍꯥꯔꯚꯦꯁꯇꯤꯡꯁꯤ ꯃꯥꯏ ꯄꯥꯛ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ꯏꯁꯥ ꯏꯁꯥꯒꯤ ꯂꯧ ꯏꯪꯈꯣꯜꯗ ꯇꯥꯔꯤꯕ ꯑꯩꯈꯣꯏꯒꯤ ꯌꯨꯝꯊꯛꯇꯒꯤ ꯑꯩꯈꯣꯏꯒꯤ ꯒꯠꯇꯔꯕꯨ ꯁꯦꯝꯕꯤꯕꯅꯤ ꯈꯪꯗꯦ, ꯄꯥꯏꯞꯄꯨ ꯄꯥꯟꯕꯤꯕꯅꯤ ꯈꯪꯗꯦ,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ꯌꯥꯔꯤꯕ ꯃꯈꯩ ꯑꯩꯈꯣꯏꯒꯤ ꯗ꯭ꯔꯝꯗꯒꯨꯝꯕ, ꯁꯤꯟꯇꯦꯛꯁꯇ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ꯍꯧꯖꯤꯛꯀꯥꯟꯗꯤ ꯌꯥꯝꯅ ꯇꯣꯏꯅꯁꯨ ꯎꯕ ꯐꯪꯉꯦ ꯏꯝꯐꯥꯜ ꯃꯌꯣꯜꯒꯤ ꯌꯨꯝ ꯑꯅꯧꯕ ꯁꯥꯕꯁꯤꯡꯁꯤꯗ, ꯂꯝ ꯂꯩꯇ꯭ꯔꯒꯁꯨ ꯑꯟꯗꯔꯒ꯭ꯔꯥꯎꯟ ꯇꯦꯡꯛ ꯅꯠꯇ꯭ꯔꯒ ꯑꯣꯚꯔꯍꯦꯗ ꯇꯦꯡꯛ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ꯌꯥꯔꯤꯕ ꯃꯈꯩ ꯃꯥꯡꯍꯟꯕꯤꯗꯕ, ꯅꯣꯡ ꯏꯁꯤꯡꯁꯦ ꯇꯨꯡꯍꯟꯕꯤꯕ, ꯁꯤꯅꯁꯨ ꯑꯩꯈꯣꯏꯒꯤ ꯍꯌꯦꯡ ꯑꯩꯈꯣꯏ ꯈꯨꯗꯛꯀꯤ ꯏꯁꯤꯡ ꯏꯆꯥꯎꯗꯒꯤꯁꯨ ꯈꯔꯃꯈꯩ ꯑꯣꯏꯔꯁꯨ ꯑꯩꯈꯣꯏ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ꯍꯥꯏꯅ ꯈꯪꯍꯩꯁꯤꯡ ꯑꯁꯨ ꯊꯝꯕꯤꯔꯤ.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ꯑꯩꯈꯣꯏ ꯏꯁꯤꯡ ꯍꯦꯛ ꯄꯜꯂꯒ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ꯂꯣꯞ ꯅꯠꯇ꯭ꯔꯒ ꯆꯤꯡꯒꯤ ꯃꯇꯥꯡꯗ ꯑꯗꯨꯝ ꯑꯩꯈꯣꯏ ꯂꯥꯝꯁꯤꯜꯂꯛꯄ ꯍꯥꯏ ꯇꯥꯔꯦ,
0: ꯀꯩꯒꯤꯅꯣ
1: ꯍꯥꯏꯔꯒ ꯏꯁꯤꯡ ꯍꯥꯏꯔꯗꯤ ꯑꯩꯈꯣꯏ ꯁ꯭ꯂꯣꯞꯇ ꯆꯦꯟꯊ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ꯑꯣꯡ ꯑꯃ ꯂꯩꯕꯅꯤꯅ, ꯌꯥꯔꯤꯕ ꯃꯈꯩ

0: ꯇꯤ ꯑꯣꯅ ꯄꯤꯕ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ꯒꯤ ꯆꯦ ꯑꯆꯠꯄ ꯑꯥꯙꯥꯔꯒ ꯂꯤꯡꯛ ꯇꯧꯕ ꯐꯣꯟ ꯅꯝꯕꯔ ꯑꯃ ꯑꯃꯁꯨꯡ ꯑꯥꯙꯥꯔꯒ ꯂꯤꯡꯛ ꯇꯧꯕ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ꯅꯝꯕꯔ ꯑꯃ ꯑꯩꯈꯣꯏ ꯄꯤꯁꯤꯟꯕꯤ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ꯕꯦꯅꯤꯐꯤꯁꯔꯤ ꯑꯣꯏꯕꯤꯅꯤꯡꯕ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ꯗꯨꯅ ꯑꯍꯥꯟꯕꯗ ꯂꯨꯄꯥ 1,350,000 ꯗꯤꯄꯣꯖꯤꯠ ꯇꯧꯕꯤꯔꯛꯀꯅꯤ ꯑꯩꯈꯣꯏ ꯂꯣꯁꯪꯒꯤ ꯑꯦꯀꯥꯎꯟꯁꯤꯗ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ꯅꯤ ꯗ꯭ꯔꯤꯞ ꯅꯠꯇ꯭ꯔꯒ ꯃꯤꯅꯤ ꯁ꯭ꯄ꯭ꯔꯤꯡꯀ꯭ꯂꯔꯁꯦ ꯑꯩꯈꯣꯏꯒꯤ ꯗꯥꯏꯔꯦꯛꯁꯤ ꯄꯥꯝꯕꯤꯗꯨꯒꯤ ꯔꯨꯠ ꯖꯣꯟ ꯃꯥꯒꯤ ꯑꯩꯈꯣꯏꯒꯤ ꯍꯦꯛ ꯉꯁꯥꯏꯅ ꯄꯟꯖꯈꯤꯕ ꯔꯨꯠ ꯍꯦꯌꯔꯒꯤ ꯃꯄꯥꯗ ꯑꯩꯈꯣꯏꯒꯤ ꯆꯨꯞꯁꯤꯟꯐꯝ ꯏꯁꯤꯡꯁꯦ ꯆꯨꯞꯁꯤꯟꯐꯝ ꯃꯄꯥꯗꯨꯗ ꯊꯥꯗꯔꯛꯀꯗꯧꯕꯅꯤ ꯌꯥꯝ ꯇꯞꯅ ꯑꯩꯈꯣꯏꯒꯤ ꯏꯁꯤꯡꯁꯤ ꯌꯥꯔꯤꯕ ꯃꯈꯩ ꯃꯥꯡꯍꯟꯗꯅꯕ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ꯏꯁꯤꯡꯁꯤ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ꯒꯤ ꯀꯦꯅꯣꯄꯤ ꯃꯥꯒꯤ ꯃꯁꯥ ꯃꯔꯦꯡ ꯃꯁꯥꯗ ꯅꯠꯇ꯭ꯔꯒ ꯃꯈꯣꯛꯇ ꯅꯠꯇ꯭ꯔꯒ ꯃꯅꯥꯗꯒꯨꯝꯕ ꯇꯥꯔꯒꯗꯤ ꯑꯗꯨꯒꯨꯝꯕ ꯏꯁꯤꯡꯗꯣ ꯏꯪꯊꯕꯒꯤ ꯁꯔꯨꯛꯇꯪ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ꯃꯥꯏ ꯄꯥꯝꯕꯤꯗꯨꯗ ꯌꯥꯝ ꯀꯥ ꯍꯦꯟꯅ ꯀꯥꯟꯅꯗꯕꯅꯤꯅ ꯃꯥꯒꯤ ꯗꯥꯏꯔꯦꯛ ꯑꯩꯈꯣꯏꯒꯤ ꯔꯨꯠ ꯖꯣꯟꯗ ꯏꯁꯤꯡꯁꯦ ꯌꯧꯍꯟꯕꯤꯕ ꯉꯝꯇꯥꯔꯒꯗꯤ ꯌꯥꯝ ꯍꯦꯟꯅ ꯀꯥ ꯍꯦꯟꯅ ꯑꯩꯈꯣꯏ ꯀꯥꯟꯅꯕ ꯄꯤ ꯍꯥ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ꯗꯨꯅ ꯍꯥꯟꯅ ꯄꯟꯖꯈꯤꯕꯒꯨꯝꯅ ꯑꯩꯈꯣꯏ ꯏꯁꯥꯒꯤ ꯂꯝ ꯏꯁꯥꯒꯤ ꯂꯧꯗꯨꯒꯤ ꯄꯇꯥ ꯆꯤꯡꯒꯤ ꯂꯝ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ꯑꯦꯁ ꯗꯤ ꯑꯣ ꯅꯠꯇ꯭ꯔꯒ ꯈꯨꯟꯒꯤ ꯈꯨꯜꯂꯥꯛꯄꯅ ꯄꯤꯕ ꯆꯦ ꯑꯗꯨꯒ ꯑꯆꯠꯄ ꯑꯥꯙꯥꯔꯒ ꯂꯤꯡꯛ ꯇꯧꯕ ꯐꯣꯟ ꯅꯝꯕꯔ ꯑꯗꯨꯒ ꯑꯥꯙꯥꯔꯒ ꯂꯤꯡꯛ ꯇꯧꯕ ꯕꯦꯡꯛꯀꯤ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ꯁꯇꯣ ꯄꯤꯁꯤꯟꯕꯤꯔꯛꯀꯅꯤ ꯕꯦꯅꯤꯐꯤꯁꯔꯤ ꯑꯣꯏꯕꯤꯅꯤꯡꯕ ꯂꯧꯃꯤ ꯆꯤꯡꯅꯥꯎꯁꯤꯡ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ꯁꯪꯁꯤꯒꯤ ꯑꯦꯀꯥꯎꯟꯠꯇ ꯂꯨꯄꯥ 1,350,000 ꯑꯩꯈꯣꯏ ꯍꯥꯞꯆꯤꯟꯕꯤ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ꯜ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ꯗ꯭ꯔꯤꯞꯅꯤ ꯅꯠꯇ꯭ꯔꯒ ꯁ꯭ꯄ꯭ꯔꯤꯡꯀ꯭ꯂꯔꯅꯤ ꯑꯩꯈꯣꯏꯒꯤ ꯁꯦꯠꯁꯦ ꯏꯁꯥ ꯏꯁꯥꯒꯤ ꯂꯧꯐꯝꯗ ꯅꯠꯇ꯭ꯔꯒ ꯍꯤꯡꯈꯣꯜꯗ ꯏꯟꯁꯇꯣꯜ ꯇꯧꯔꯦ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ꯂꯣꯏꯁꯪꯅ ꯑꯃꯨꯛ ꯏꯁꯥ ꯏꯁꯥꯒꯤ ꯑꯦꯀꯥꯎꯟꯠꯇ ꯂꯨꯄꯥ 1,000,000 ꯑꯩꯈꯣꯏ ꯍꯟꯖꯔꯛꯀꯅꯤ ꯑꯗꯨ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 ꯕꯦꯅꯤꯐꯤꯁꯔꯤ ꯀꯥꯟꯅꯕ ꯂꯧꯕꯤꯒꯦ ꯈꯟ ꯇꯥꯔꯒꯗꯤ ꯁꯨꯞꯅꯒꯤ ꯂꯨꯄꯥ 1,500,000 ꯑꯗꯨꯒꯨꯝꯕ ꯌꯥꯝ ꯀꯥꯟꯅꯕ ꯄꯤꯔꯤꯕ ꯑꯩꯈꯣꯏ ꯗ꯭ꯔꯤꯞ ꯅꯠꯇ꯭ꯔꯒ ꯁ꯭ꯄ꯭ꯔꯤꯡꯀ꯭ꯂꯔꯁꯦ ꯄꯤꯁ 13 ꯂꯥꯛꯀꯅꯤꯀꯣ 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ꯇꯔꯦꯜ ꯌꯥꯎꯔꯒ ꯑꯦꯃꯤꯇꯔ ꯌꯥꯎꯔꯒ ꯄꯤꯁ 13 ꯂꯥꯛꯀꯅꯤ ꯑꯗꯨꯒ ꯄꯦꯇ꯭ꯔꯣꯜ ꯍꯥꯞꯄꯒ ꯁꯤꯖꯤꯟꯅꯒꯗꯧꯕ ꯏꯁꯤꯡꯒꯤ ꯏꯁꯤꯡ ꯆꯤꯡꯅꯕ ꯄꯝ ꯑꯃꯁꯨ ꯄꯤꯖꯔꯛꯀꯅꯤ ꯑꯗꯨ ꯌꯥꯝꯅ ꯑꯁꯤꯒꯨꯝꯕ ꯈꯨꯗꯣꯡꯆꯥꯕꯁꯦ ꯑꯩ ꯂꯧꯍꯟ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ꯍꯥꯟꯅꯁꯨ ꯄꯟꯖꯈ꯭ꯔꯦ ꯁꯤꯒꯤ ꯑꯩꯈꯣꯏꯒꯤ ꯗ꯭ꯔꯤꯞ ꯅꯠꯇ꯭ꯔꯒ ꯁ꯭ꯄ꯭ꯔꯤꯡꯀ꯭ꯂꯔ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ꯏꯁꯤꯡꯁꯦ ꯌꯥꯔꯤꯕ ꯃꯈꯩ ꯂꯤꯛꯅ ꯁꯤꯖꯤꯟꯅꯕ ꯂꯤꯛꯅ ꯁꯤꯖꯤꯟꯅꯩ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ꯠꯊꯣꯛ ꯇꯥꯍꯟꯗꯔꯛꯀꯗꯧꯕ ꯅꯠꯇꯦ ꯌꯥꯔꯤꯕ ꯃꯈꯩ ꯑꯩꯈꯣꯏꯅ ꯏꯁꯤꯡꯁꯦ
1: ꯄꯥꯝꯕꯤꯗꯨꯅ ꯂꯧꯒꯗꯕ ꯆꯥꯡ ꯑꯗꯨꯈꯛꯇꯃꯛ ꯐꯪꯍꯟꯕ
0: ꯃꯥꯅꯦ ꯄꯥꯝꯕꯤꯗꯨꯅ ꯂꯧꯒꯗꯧꯕ ꯆꯥꯡꯗꯣ ꯑꯩꯈꯣꯏꯒꯤ ꯃꯥꯒꯤ ꯉꯁꯥꯏꯒꯤ ꯔꯨꯠ ꯍꯦꯌꯔ ꯑꯩꯅ ꯄꯟꯖꯈꯤꯕ ꯑꯗꯨꯒꯤ ꯃꯅꯥꯛ ꯅꯛꯅ ꯔꯨꯠ ꯖꯣꯟꯗ ꯑꯩꯈꯣꯏ ꯌꯥꯝ ꯄꯤꯛꯅ ꯊꯥꯗ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ꯆꯨꯞꯁꯤꯟꯕꯗꯁꯨ ꯂꯥꯏꯅꯕ ꯑꯗꯨꯒ ꯉꯁꯥꯏ ꯑꯩꯈꯣꯏ ꯏꯁꯤꯡ ꯆꯥꯏꯕꯗ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ꯀꯦꯅꯣꯄꯤ ꯃꯥꯒꯤ ꯃꯁꯥ ꯃꯔꯦꯡ ꯅꯠꯇ꯭ꯔꯒ ꯃꯈꯣꯛꯇꯒꯨꯝꯕ ꯃꯅꯥꯗꯒꯨꯝꯕ ꯏꯁꯤꯡꯁꯦ ꯇꯥꯁꯤꯟꯈꯤ ꯇꯥꯔꯒꯗꯤ ꯍꯣꯏ ꯏꯪꯊꯕꯒꯤ ꯊꯕꯛꯇꯤ ꯇꯧꯕ ꯉꯝꯃꯒꯁꯨ ꯃꯊꯧ ꯇꯧꯕ ꯉꯝꯃꯒꯁꯨ ꯑꯩꯈꯣꯏꯒꯤ ꯏꯔꯤꯒꯦꯁꯟꯒꯤ ꯑꯩꯈꯣꯏꯒꯤ ꯄꯥꯝꯕꯤꯗꯨꯗ ꯌꯥꯝ ꯀꯥꯟꯅꯕꯒꯤ ꯊꯕꯛꯁꯤ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ꯡꯗꯨꯅ ꯔꯨꯠ ꯖꯣꯟꯗ ꯃꯔꯥꯗ ꯔꯨꯠ ꯍꯦꯌꯔ ꯃꯅꯥꯛꯇ ꯌꯧꯔꯀꯥꯟꯗ ꯀꯥꯟꯅꯕ ꯄꯤꯕ ꯉꯝꯃꯤ ꯍꯥꯏꯅ ꯑꯩ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ꯗꯨꯅ ꯗ꯭ꯔꯤꯞꯀ ꯁ꯭ꯄ꯭ꯔꯤꯡꯀ꯭ꯂꯔꯒꯤ ꯑꯩꯈꯣꯏ ꯏꯔꯤꯒꯦꯁꯟ ꯁꯦꯠꯁꯦ ꯁꯤꯒꯤ ꯁꯤꯖꯤꯟꯅꯕꯒꯤ ꯍꯩꯅꯕꯤꯁꯦ ꯌꯥꯔꯤꯕ ꯃꯈꯩ ꯑꯩꯈꯣꯏ ꯊꯝꯕꯤꯅꯕꯁꯨ ꯍꯥꯏꯖꯔꯤ
1: ꯌꯥꯝ ꯐꯖꯕ ꯋꯥꯐꯝꯅꯦ ꯇꯥꯃꯣꯟ ꯊꯝꯕꯤꯔꯤꯕꯁꯦ ꯑꯩꯈꯣꯏ ꯗ꯭ꯔꯤꯞ ꯏꯔꯤꯒꯦꯁꯟ ꯁꯤꯁꯇꯦꯝ ꯑꯃꯗꯤ ꯁ꯭ꯄ꯭ꯔꯤꯡꯀ꯭ꯂꯔ ꯁꯤꯁꯇꯦꯝ ꯑꯁꯤꯅ ꯂꯧꯃꯤꯁꯤꯡꯗ ꯀꯌꯥꯃꯨꯛꯀꯤ ꯃꯇꯤꯛ ꯀꯥꯟꯅꯕ ꯄꯤ ꯍꯥꯏꯕꯒꯤ ꯃꯇꯥꯡ ꯀꯥꯟꯅꯕ ꯂꯧꯕꯤꯗ꯭ꯔꯤꯕ ꯑꯩꯈꯣꯏ ꯂꯧꯃꯤ ꯏꯁꯤꯡ ꯏꯅꯥꯎꯁꯤꯡꯅꯁꯨ ꯃꯁꯤꯒꯤ ꯀꯥꯟꯅꯕ ꯂꯧꯕꯤꯍꯧ ꯍꯥꯏꯕꯒꯤ ꯋꯥꯐꯝꯗꯨꯅꯤ ꯇꯥꯃꯣꯟ ꯊꯝꯕꯤꯔꯤꯕꯁꯦ ꯇꯥꯃꯣ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ꯗꯤ ꯂꯩꯕꯅꯤꯅ ꯁꯥꯖꯅꯤꯡꯕ ꯋꯥꯔꯤ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ꯂꯩꯈ꯭ꯔꯦ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ꯅꯣꯡꯒꯤ ꯏꯁꯤꯡ ꯌꯣꯛꯁꯤꯟꯕ ꯍꯥꯏꯔꯤꯕ ꯊꯧꯁꯤꯜ ꯊꯧꯔꯥꯡ ꯑꯁꯤꯒꯤ ꯃꯁꯤꯒꯤ ꯑꯣꯏꯕ ꯀꯥꯟꯅꯕꯁꯤꯡ ꯂꯧꯃꯤ ꯏꯁꯤꯡ ꯏꯅꯥꯎꯁꯤꯡꯗ ꯂꯧꯍꯟꯅꯤꯡꯕ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ꯇꯥꯃꯣꯅ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ꯋꯥꯐꯝ ꯈꯔ ꯊꯝꯕꯤꯔꯝꯃꯣ
0: ꯑꯩꯈꯣꯏꯒꯤ ꯆꯥꯎꯈꯠꯂꯕ ꯂꯩꯕꯥꯛꯁꯤꯡꯗ ꯚꯥꯔꯠꯀꯤ ꯑꯣꯏꯅꯁꯨ ꯑꯆꯧ ꯑꯆꯧꯕ ꯁꯣꯍꯔꯁꯤꯡꯗꯗꯤ ꯔꯤꯁꯥꯏꯀꯜ ꯋꯥꯇꯔ ꯍꯥꯏꯕꯗꯤ ꯌꯨꯝꯗꯒꯤ ꯊꯥꯗꯣꯔꯛꯄ ꯆꯦꯟꯊꯣꯔꯛꯄ ꯏꯁꯤꯡꯁꯦ ꯑ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ꯡꯗꯣꯛꯑꯒ ꯇ꯭ꯔꯤꯠꯃꯦꯟ ꯇꯧꯔꯒ ꯑꯃꯨꯛ ꯁꯤꯖꯤꯟꯅꯩ ꯊꯛꯄ ꯆꯥꯕꯃꯛ ꯅꯠꯇ꯭ꯔꯒꯁꯨ ꯒꯥꯔꯤ ꯆꯥꯝꯕ ꯍꯩ ꯂꯩ ꯏꯁꯤꯡ ꯆꯥꯏꯕꯒꯨꯝꯕ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 ꯋꯥꯁꯔꯨꯝꯒꯤ ꯇꯣꯏꯂꯦꯠ ꯐ꯭ꯂꯁ ꯇꯧꯕꯒꯨꯝꯕꯒꯤꯗꯃꯛꯇ ꯃꯌꯥꯝ ꯑꯁꯣꯏꯅ ꯈꯪꯕꯤꯔꯝꯒꯅꯤ ꯑꯃꯨꯛ ꯐ꯭ꯂꯁ ꯇꯧ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ꯁꯤ ꯂꯤꯇꯔ 15 ꯆꯥꯡꯗꯅꯤ ꯑꯗꯨꯅ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ꯗꯔꯀꯥꯔ ꯂꯩ ꯔꯤꯁꯥꯏꯀꯜ ꯋꯥꯇꯔꯗ ꯑꯩꯈꯣꯏ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ꯕꯒꯤ ꯍꯩꯅꯕꯤꯁꯦ ꯊꯝ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ꯖꯜ ꯁꯛꯇꯤꯅ ꯍꯥꯏꯕꯗ ꯏꯁꯥꯒꯤ ꯂꯧ ꯏꯪꯈꯣꯜꯗ ꯄꯥꯟꯕ ꯍꯩ ꯂꯩ ꯏꯁꯥꯒꯤꯅꯤ ꯈꯟꯕꯒꯨꯝꯅ ꯏꯁꯥ ꯏꯁꯥꯒꯤ ꯌꯨꯝ ꯏꯪꯈꯣꯜꯗ ꯇꯥꯕ ꯅꯣꯡꯒꯤ ꯅꯣꯡꯂꯤꯛꯁꯤꯡ ꯏꯁꯥꯒꯤ ꯂꯟꯅꯤ ꯈꯟꯕꯤꯌꯨ ꯍꯥꯏꯕꯁꯤꯅꯤ ꯑꯗꯨꯅ ꯌꯥꯔꯤꯕ ꯃꯈꯩ ꯅꯣꯡꯒꯤ ꯏꯁꯤꯡꯁꯦ ꯌꯣꯛꯁꯤꯟꯕꯤꯗꯨꯅ ꯌꯨꯝꯒꯤ ꯗꯔꯀꯥꯔ ꯑꯗꯨꯒ ꯆꯪꯗ꯭ꯔꯕ ꯌꯥꯗ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ꯁꯤꯖꯤꯟꯅꯕꯤꯌꯨ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ꯏꯪ ꯑꯁꯥ ꯑꯃꯁꯨꯡ ꯅꯣꯡꯖꯨ ꯅꯨꯡꯁꯥꯒꯤ ꯍꯣꯡꯂꯛꯂꯤꯕ ꯐꯤꯕꯝ ꯑꯁꯤꯗ ꯏꯁꯤꯡꯒꯤ ꯑꯋꯥꯕꯁꯦ ꯈꯔ ꯃꯈꯩ ꯑꯣꯏꯔꯁꯨ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ꯅꯕ ꯏꯁꯥ ꯏꯁꯥꯒꯤ ꯂꯧ ꯏꯁꯥ ꯏꯁꯥꯒꯤ ꯍꯤꯡꯈꯣꯜꯗ ꯇꯥꯔꯤꯕ ꯅꯣꯡꯁꯤꯡꯁꯦ ꯌꯨꯝꯊꯛꯇꯒꯤ ꯑꯣꯏꯔꯣ ꯑꯩꯈꯣꯏꯒꯤ ꯄꯥꯏꯞꯀꯨꯝꯕ ꯀꯠꯇꯔꯒꯨꯝꯕ ꯄꯥꯟꯕꯤꯔꯒ ꯗ꯭ꯔꯝꯒꯨꯝꯕ ꯁꯤꯟꯇꯦꯛꯁꯀꯨ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ꯇꯦꯡꯛꯀꯨꯝꯕ ꯆꯟꯕꯤꯔꯒ ꯌꯥꯔꯤꯕ ꯃꯈꯩ ꯑꯩꯈꯣꯏ ꯁ꯭ꯇꯣꯔ ꯇꯧꯕꯤꯕ ꯌꯣꯛꯁꯤꯟꯕꯤꯕ ꯑꯁꯤꯅ ꯈꯔ ꯃꯈꯩ ꯑꯣꯏꯔꯒꯁꯨ ꯁꯥꯐꯕ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ꯇꯨꯡ

0: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ꯀꯥꯔꯒꯤ ꯂꯣꯏꯁꯪ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ꯇꯣꯇꯤꯒꯤ ꯏꯁꯤꯡꯁꯦ ꯑꯩꯈꯣꯏ ꯌꯧꯔꯛꯄ ꯉꯝꯗꯕ ꯃꯇꯝꯗ ꯈꯖꯤꯛꯇꯪ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ꯏꯁꯤꯡꯁꯦ ꯑꯩꯈꯣꯏ ꯐꯪꯕ ꯉꯝꯅꯕ ꯑꯩꯈꯣꯏ ꯍꯣꯠꯅꯕ ꯇꯥ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ꯔꯀꯥ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ꯁꯪ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ꯑꯩꯈꯣꯏ ꯐꯪꯕ ꯉꯝꯅꯕ ꯑꯩꯈꯣꯏ ꯍꯣꯠꯅꯕ ꯇꯥ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ꯔꯀꯥ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ꯁꯪ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ꯑꯩꯈꯣꯏ ꯐꯪꯕ ꯉꯝꯅꯕ ꯑꯩꯈꯣꯏ ꯍꯣꯠꯅꯕ ꯇꯥꯏ
1: ꯅꯣꯡꯒꯤ ꯏꯁꯤꯡ ꯌꯣꯛꯁꯤ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ꯅꯕꯤꯕ ꯇꯥꯃꯣ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ꯁꯨ ꯑꯣꯏ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ꯅꯣꯡꯒꯤ ꯏꯁꯤꯡ ꯌꯣꯛꯁꯤꯟꯕ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ꯀꯥꯡꯖꯝ ꯁꯣꯅꯥꯃꯅꯤ ꯁꯤꯡ, ꯁꯕꯖꯦꯛ ꯃꯦꯇꯔ ꯏꯁꯄꯦꯁꯤꯌꯦꯂꯤꯁꯠ, ꯁꯣꯏꯜ ꯑꯦꯟ ꯀꯟꯖꯔꯚꯦꯁꯟ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ꯀꯦ.ꯕꯤ.ꯀꯦ. ꯆꯥꯟꯗꯦꯜꯗ ꯊꯧ ꯄꯨꯕꯤꯔꯤꯕꯒ ꯅꯥꯎꯄ꯭ꯋꯥ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ꯏꯆꯤꯜꯂꯨꯞꯄ ꯇꯥꯃꯤꯟꯅꯔꯦ.
2: ꯇꯥꯖꯔꯤ.
1: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ꯅꯤ. ꯑꯗꯨꯗꯤ ꯏꯆꯦꯕꯦꯝꯃ,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ꯆꯤꯜ ꯎ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